0: 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揭露新型理财骗局，借口取现虚拟币诈骗是如何套路金融消费者的？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是剧毒红斑豆蟹。这种螃蟹真的有剧毒吗？高温烹饪后可以放心食用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1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局地将迎来换季式降温。这股冷空气不仅影响范围广、降温实力强，还将给北方多地带来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3号表示，哈里王子及其妻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王室，也不会代表王室履行相关公务。哈里和梅根2020年宣布脱离英国王室，移居美国。他们于8月26号抵达英国，将在英国开启新的生活。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思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去年，菲律宾防洪工程腐败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数以千计号称用于防洪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曝是幽灵工程或存在偷工减料情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在美国纽约狂欢节游行活动附近发生两起独立的枪击事件，导致两人受伤。此外，美国加州萨利纳斯一公园附近6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危急，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它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6号夜里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架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600米损毁道路全部抢通，大型机械救援车辆和物资得以直接进入灾区核心区域，让人员搜救和现场处置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1: 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4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这次泥石流是5号凌晨4点多发生的，到现在8号早晨8点多，黄金救援72小时刚刚过去不久。又一夜过去了，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我们知道现在多方救援力量的最新动态呢是都汇总到了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哈，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昨夜今晨人员搜救工作还有各方面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啊，在人员搜救方面呢，通往高平镇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道路是在9月6号的23点抢通了。大型机械以及救援车辆和物资是已经抵达了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今天上午，也就是现在的8号，然后我们已经集结了100

0: 雷达、遥感等手段去严密防止次生灾害去危及我们在现场救援人员。那么在电力通讯方面，灾害发生以来，高平、左安、汤湖一度出现断网、断电、断路。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应急无人机直架12架次超过20小时的空中通讯保障，覆盖约20平方公里范围，保障了超万次的应急通讯。现在我们受灾区域的基本通讯网络已经恢复，电力国网也准备了500多名抢修人员，截止到9月7号，90%以上受影响的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了。那么从道路抢通方面，全线截止于昨天晚上的18点，那全线国省道累计塌方230处，现在仅剩 S546 线银盘西段一条道路仍在抢修，县道以下受损点位有1601处，仅剩 S051 和左线一条道路没有抢通。那么全线累计到现在为止抢通了164条中断道路，目前还有部分道路仍可能出现有新增受损的情况。接下来当黄金72小时我们的抢救过程中之后，那么大型的机械即将全面入场，以安能为主，在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进行同时去寻找我们的被困人员。那么同时我们灾后的消杀和防疫工作也在全面铺开，抢险救援的工作整体也是在有序的稳步推进当中。主持人，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唐江伟。那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除了给江西遂川县带来了持续强降雨之外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也给福建多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现在洪水已经退去，各地的工作重心也迅速从抢险救援切换到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全国的天气形势。昨天呢是白露节气，一股全能性冷空气应景来袭。从昨天开始，这股冷空气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逐步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9: 国少姐姐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股冷空气呢，除了带来秋风秋雨之外，更会带来显著的秋凉，不少地方。

0: 像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以及今天到周五期间的最低气温都会纷纷创新低。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中北部呢在20度左右，华北南部有20度出头的样子，而西北多地呢在15度上下。明天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黄淮西部甚至降到不足20度。那么在这轮降温过程中，西宁今天最高气温12度，太原明天17度，西安19度，兰州15度，郑州18度，都比常年同期要大幅偏低8到10度，凉意会非常突出。而且呢，不仅白天降温，早晚气温也会明显下滑。明天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太原11度，北京15度，天津16度，石家庄15度，沈阳周四的最低气温9度，西安16度，其他还有像银川、西宁、济南、郑州、合肥、南京等地都会陆续感受到秋天在靠近。而在四川盆地，近期天气依然火热。那今明两天，重庆呢会继续维持高温酷热天气。预计周四起，随着雨水增多，冷空气渗透南下，这里的高温将会宣告结束，气温明显下行，体感舒适度呢会提升不少。最后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在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落下，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气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可沙琪。
1: 嗯，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4: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4: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结束冲突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5: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 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4: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呢？崔鸿渐对此分析认为，
5: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真正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1: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4: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还有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如今呢，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了。在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像 AI 换脸造假、偷生诈骗，还有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等，成为不少人实实在在遭遇的侵权困扰。
4: 是的，立足这些热点和难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正式发布了，进一步厘清相关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那意见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7: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8: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7: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8: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7: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8: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7: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9: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7: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 李健说，
9: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7: 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7: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

0: 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这些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光伏、冷链、乡村产业园等产业配套全面落地，乡村优质资产不断积累，家底儿持续夯实，但现金流短板却长期存在，资产看

0: 能够持续盈利的优质资产，却受限于流转机制缺失，只能静态闲置，无法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活水，滚动发展。而六部门出台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是国家给出的一套破局方案。其中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基础设施项目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首先，乡村 REITs 是什么？它怎么用呢？我们可以把乡村合规的光伏、冷链、产业园等等基础设施当成一套已经租出去的旺铺，位置稳定，租客稳定，每年持续有租金收入。但这套旺铺有个致命缺点，就是租金一年一收，回本太慢，资产完全固化。REITs 干的事儿呢，就是把这套能够持续收租的优质资产打包拆分，放到资本市场，让大家一起投资。对村子而言，不用再等十几年慢慢回笼资金。REITs 的核心优势是把未来常年零散稳定的收益提前变现，转化为可供立刻使用的活水资金。这笔钱可以继续投新产业、完善基建、带动就业，让一笔资产反复滚动、持续增值。简单说，就是把乡村的死资产变成活现金流。其次，国家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推乡村 REITs 呢？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水到渠成。经过这么多年的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大量基础设施、产业项目落地成型，能够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乡村拥有了可以对接资本市场的优质底层资产，以前是没资产可盘活，后来是有资产不会盘活。现在政策彻底打通通道，让乡村发展从靠补贴输血正式转向靠资产造血，这是乡村投融资逻辑的一次根本性升级。REITs 政策放开口子，是不是意味着乡村以往看得见变不了现的沉睡家底都可以顺利对接资本市场，解锁新价值了呢？这里啊，画了关键重点，政策明确是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不是所有农村资产都能一键上市，不是农村随便一间房屋、一片土地都能做 REITs。它有两个硬性底线：第一，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没有任何权属纠纷；第二，运营成熟，收益稳定，有持续的租金现金流。如果资产长期闲置，无人运营，持续亏损，再先进的金融工具也变不出经济效益。接下来，城市 REITs 的成熟模式可以直接照搬下乡吗？城市高速、物流、产业园区这类资产，产权清晰，权责简单，收益稳定，对接资本市场顺理成章。但乡村资产大多属于集体共有，牵扯全村利益分配、基层治理，运作复杂度不在一个层级。长远来看，乡村 REITs 不是短期风口，是长期制度红利。它打破了乡村发展单一靠财政输血的旧模式，让金融活水下沉乡土，为集体资产增值、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提供新路径。未来行业不会野蛮泛滥，政策窗口开启，但真正考验落地成效、守住惠民底线的大考才刚刚开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财经价值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提到诈骗，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编织谎言，诱导受害者线上转账，远程实施诈骗。但现在呢，也有这样一类骗局，不法分子呢偏偏不让受害人转账，而是通过反复诱导他们，甚至教他们编造像装修啊、看病啊、做生意等等理由，到银行提取大额现金，再投入所谓的虚拟币投资。那之所以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企图避开银行的风险监测和反诈拦截。
2: 昨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呢，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来看看骗子是如何用小额返利击穿戒心，用虚假话术操控受害人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常亚飞的报道。
3: 哇，赚了3万多，无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4: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3: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4: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3: 这样啊，
4: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3: 行。
5: 银行客户英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受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4: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5: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英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6: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3: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6: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
3: 金。我有数的。
5: 英先

0: 动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1: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英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溃跑路。黄小华提示：
0: 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1: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从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这当中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呢，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这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4: 是的，中国之声今年六月就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治理，

0: 杰哥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2: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3: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2: 电动车？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3: 没有。
2: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3: 没有。
1: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4: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2: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4: 这不是，
2: 买的二手的。
4: 对对对。
2: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4: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2: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5: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4: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1: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2: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1: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2: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1: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2: 它的这个

0: 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1: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0: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2: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

0: 说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呢，一位网友在买墨鱼的时候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那他也没多想哈，连同墨鱼一块儿炒熟了，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
6: 在饭桌上呢，细心的女儿就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显示竟然是剧毒的红斑豆蟹。这种螃蟹呢，体内的毒素高温是没有办法破坏的，而且少量毒素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了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都处理掉了。
5: 对，那么这种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那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拿它没办法？咱们一块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7: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8: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步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7: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8: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6: 那除了红斑豆蟹，还有哪些带有剧毒的海鲜需要警惕？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分辨？是不是说看到鲜艳的花纹就可以直接认定是有毒呢？继续来听李浩林的解答。
7: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8: 蓝环章鱼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式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式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7: 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8: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

0: 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1: 嗯，确实长知识了啊。通过专家的解读和分享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花纹啊这一类特征比较明显的有毒海鲜的只是一部分。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呢，没有办法识别海鲜类别的时候，最稳妥的原则就是不认识的不买，不熟悉的不吃。
2: 没错，那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还强调，一旦误食了有毒的海鲜，河豚毒素会让我们的手脚和舌头感到麻木。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治疗。
0: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

0: 到十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1: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3: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哎，
1: 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笑>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9，400-8826-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

0: 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

0: 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

0: 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

0: 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

0: 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

0: 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数度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9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5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9月7号18点，遂川县灾后四通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县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推进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爆炸。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午夜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当地时间9月7号凌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出炉，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在此次选举中居首位，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7号报道，沙特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的画面显示，监狱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搜救。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0。

0: 局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
1: 五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五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5: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0: 始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拳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2: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3: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4: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2: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2次战胜斯瓦泰克，他也成为了自 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基坑砌模设施今天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为建筑行业标准化低碳化施工树立示范样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白云展览中心是集会展服务、智慧办公、高端商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会展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12.96万平方米。施工现场紧邻城市快速路、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以及密集的商住区，人流车流量大，扬尘噪声管控标准极高。据中铁十六局白云展览中心项目负责人李琳琳介绍，本次投用的砌模为定制化布。

0: 规则异形结构米，覆盖面积2.2万平方，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基坑气膜，
1: 气膜采用模，
0: 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基坑气膜，
1: 气膜采用模块化分片预制工艺，可精准适配基坑地形地貌，按照抵御14级台风的高标准搭建，可24小时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环境数据，智能调节模内环境。
0: 气膜投用后，项目基坑将实现全封闭标准化施工。广州白云产业投资集团项目负责人吴建勇：
2: 可以有效隔绝60%的施工噪音，阻隔99%的施工粉尘，为施工现场搭建起全方位降噪防尘保护罩。同时，全封闭作业空间，彻底规避暴雨、台风、高温等天气干扰，摆脱了施工看天吃饭的困境，支持多工序交叉同步作业，预计累计缩短工期171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蒯曼、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
3: 股市服务站，
5: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开盘平开之后呢是逐渐的震荡，小幅上行。沪深呢再次出现了分化，板块呢也出现了分化。昨天走强的科技股是部分开始获利回吐，另外呢有一部分的细分继续逞强。今天的农业板块是逆势的在上涨。目前的上证指数3943.78点，上涨了11.08点，涨幅0.28%，成交275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742.58点，下跌了32.33点，跌幅0.26%，成交3163.1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58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50多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农业、教育、化肥、农药，还有能源设备和贵金属，居跌幅。

0: 品类的行业分别是电工电网、电脑硬件、公路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概念股中糖产业还有种植系逆势上涨，还有央企传媒，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4.4%。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液冷、 SST、 固态变压器，还有氮化铝以及商业贸易、轻工制造，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 1.8%。 目前市场处于分化状态，行业和元气呢是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关注行业的基本面，不追涨低吸行业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3: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4: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事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

0: 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

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厦门正式开幕。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来到这届投洽会。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重庆到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上月曾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号表示，土耳其将继续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埃尔多安指出，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产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埃尔多安还表示，在上周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他再次重申土耳其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决心。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当地时间7号开始首轮较量，丁俊晖等7名中国选手旗开得胜，晋级32强。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新彤处事不利，遗憾出局。此刻提示：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上午在江西余都启动。

0: 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来展开。详情马上连线正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你好，万存玲，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那今天上午呢，第26届投洽会的开幕式正在举行。那我所在的呢是6号馆的全球合作专区。在开幕式结束后，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6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都会来到这里交流洽谈。那今年的投洽会可谓是亮点纷呈，我带大家一一来看。那首先呢，本届投洽会是自2000年搬到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以来，时隔26年首次移师位于厦门岛外翔安区的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那整个展馆呢是采用鱼骨加庭院式的布局，彰显了闽南大厝的建筑之美。那展览面积也从去年的12万平方米扩容到了20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史新高。此外，展会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大量使用可循环材料，将实现绿色电力的100%覆盖。那今年投洽会呢，也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担任。那一走到这个芬兰馆里面啊，就这个大量浅色的木结构呢，让人仿佛就进入了北欧的森林。其实作为欧洲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这次芬兰馆呢是以北欧自然与创新的交汇之地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芬兰如何将技术卓越、可持续性以及实用创新相结合，来应对全球挑战。那再看沙特馆这边呢，是全面展示了沙特王国的投资生态系统，引导参观者了解从政策咨询到项目落地的全周期投资历程。展区内呢，还会邀请沙特书法家来现场挥毫。

0: 行贸易结算。那国外的企业来华投资呢，同样也可以通过这套系统完成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更好服务双向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可以说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传统贸易到数字金融，我看到的这些投洽会展馆里的新变化，也折射出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为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架起更加高效的桥梁。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万存林。
2: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

0: 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
1: 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2: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3: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5: 目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平稳运行，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6: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6: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一流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

0: 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1: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依据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继续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大庆油田获悉，截至8月31号，大庆油田川渝炭区累计生产天然气达10.01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的关口。来听总台记者任秋雨的报道。
4: 今年以来，大庆油田把毛坡组产能建设作为天然气增储上产核心任务，加快勘探开发和配套工程建设，累计新建天然气产能4.3亿立方米，最高日产气达550万立方米。地层优质储量潜力加速释放。据了解，目前毛坡组层位开井21口，日产气量稳定在530万立方米。大庆油田重庆分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陈曦：
5: 此次毛坡组年产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是大庆油田川渝炭区开发历程中的标志性节点。这一产能增量将有力支撑大庆油田构建松辽盆地内外多区域产能接替格局，进一步提升全国冬季保供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筑牢供给基础。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上午在江西余都正式启动。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谢元森。谢元森，来介绍一下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有哪些内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的前面。就在40多分钟以前呢，主题采访活动在纪念碑广场上正式宣布启动。据介绍呢，整个主题采访活路线以当年的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同时呢兼顾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的路线，主要呢覆盖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活动中呢，各路媒体记者将深入各地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呢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的报道。主持人，
1: 那主题采访在江西主要有哪些安排呢？
2: 好的，这次主题采访

0: 主要是聚焦在江西省的赣州市。首先呢，在昨天晚上，参与活动的各路的媒体记者在于都的长征大剧院集中观看了大型红色文旅史诗剧《长征第一渡》。这部演出呢，以现代化的舞台技术和深情的历史叙事，再现了当年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的感人场景。观演过程当中呢，媒体记者们被剧中传递出来的家国情怀和革命信念深深的震撼。不少人呢，在这些跨越时空的细节里面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悄悄抹下了眼泪。就在刚刚呢，这在不远处的长征东门渡口，情景剧告别也在大家面前上演。这部由红军后代主要呈现的剧目，以实景为幕，真情为核，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将士与于都父老乡亲挥泪惜别的历史瞬间。接下来呢，媒体记者还将深入于都、瑞金等地的红色纪念场馆和红色旧址，进一步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也将陆续走进富硒蔬菜产业园、瑞金机场、当地的赣州特色的产业园区，以及赣州国际陆港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车间，见证这片红色土地上从长征出发地到内陆开放高地的沧桑巨变，深刻感受长征精神转化为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磅礴动力。主持人。
1: 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举。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4: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56，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代理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5: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4: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5: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4: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5: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4: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6: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上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4: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7: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4: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赵健的善意足够大。
2: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那常年白露期间北方天气转凉，秋意显现，而今年白露开场就迎来了冷空气，北方大部呢正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天从青海到河北一带呢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其中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还会有大到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预计明天这一带多地的降水持续，不过降雨强度总体上会减弱一些，到周四呢强度会继续减弱，大多是以小雨为主。对于西北地区东部来说，这轮降雨呢过程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生长，但是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且地质条件脆弱，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伴随着降雨，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今天华北大部、黄淮北部等地的降温幅度有6到12度，东北地区东部的气温呢也会下降4到10度。那么降温后，兰州、银川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上下，北京、天津也不过是20度出头，秋凉显现。那预计明天最高气温20度线呢还会继续南退，山西和陕西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跌破20度。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所以请大家早晚外出时呢更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 嗯，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2: 春季里春

0: 我赞美白杨树。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到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4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完成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新一轮全面修改，建立了国际上最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创造方面，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在运用方面，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在保护方面，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81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自今年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至9月13号，其中周六周日2天对公众开放。当地时间8号凌晨3:41，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再次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3:40到3:42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当天凌晨3:30至3:33，基辅市传出2轮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

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9月8号、9号，山西多地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局地有暴雨。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做好隐患点和风险区的排查、巡查和监测工作，特别是房前屋后边坡要进行重点巡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2: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的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1: 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的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8月到9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他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7: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5: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6: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 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5: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6: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就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

0: 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给福建多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现在洪水已经退去，各地迅速从抢险救援切换到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3: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

0: 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1: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0: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呢？崔洪建对此分析认为，
2: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0: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制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 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0: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4: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等活动，推出20周年回顾展、纪念宣传片和老朋友系列访谈等。论坛将广泛邀请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参会，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凸显。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科斯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罗穆亚尔德斯于2022年7月起担任众议长， 因卷入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滥用丑闻，于2025年9月辞去众议长职务。菲律宾常年遭受台风侵袭，2025年下半年菲律宾防洪工程腐败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数以千计号称用于防洪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曝是幽灵工程或存在偷工减料情况。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7号报收于10822.1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8.96点，跌幅为 0.08%。 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润为副主席。此刻提示，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万辆，预计今年退役动力电池近50万吨。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也正在提速。
1: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5: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王浩一的探访。
6: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7: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6: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8: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000元。
4: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浩一的报道。
6: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浩龙：

0: 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2: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2: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1: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3: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
0: 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解。
3: 从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

0: 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1: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中。这些着色剂在新鲜蔬菜上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呢？如何加强相关监管？请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2: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3: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2: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4: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2: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5: 食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2: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6: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2: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6: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6: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 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河北沿海的唐山、沧州等地的海鲜大量上市。目前市场上的海鲜价格如何呢？消费者在采买海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的报道。
15: 记者走进石家庄市的一家海鲜市场，就看到销售区人头攒动，水箱里鲜活的梭子蟹挥舞着大螯，皮皮虾在水中不时弹跳，冰面上整齐码放的各种鱼类散发着海产特有的清鲜气息。
16: 这个是梭子蟹，咋卖？
17: 45一斤。
16: 这是哪儿来的？
17: 在长滩的，最肥最便宜的。
16: 这个皮皮虾多少钱？
18: 皮皮虾35一斤，100块钱3斤。
16: 啊、嗯，开海了之后这个价格有变化没？
18: 现在咱本地开海，所以说它便宜。
15: 采访中，不少商户表示，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正式结束，未来市场上更多的还是本地海鲜，现在价格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所回落。
19: 开海便宜的多了呗。
16: 差多少？
19: 最早以前皮皮虾是60，上架是55，现在上架30，卖35。
15: 消费者挑选海鲜又有哪些诀窍呢？皮皮虾肉多，买新鲜的活的就行，而挑选梭子蟹差不多个头。

0: 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过去两天从西北到华北一带降雨发展增多，尤其是昨天华北的雨势明显加强，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降下了暴雨。那么先来看今天，京津冀一带的降雨呢会明显减弱，但是西北西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到四川盆地一带今明两天仍然会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出现，其中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雨势较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四四川盆地北部的强降雨呢仍然继续，其余大部地区的雨势会明显减弱。那这次北方的降雨呢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四川盆地的强降雨开始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后期会转为锋面降雨。那需要注意的是，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地质条件脆弱，暴雨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防范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冷空气逐步南下，会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沿淮以北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有4到6度，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的部分地区呢降幅有8到10度，并且会先后刮起4-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相比之下，南方的降温力度会小一些，但是除了华南之外，普遍也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且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就此中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0: 嗯，好的，无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通过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有效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着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记者了解到，9月3日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的70多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积水退去后，当地迅速启动校园灾后处置工作，让师生尽快复课。经过连日处置，昨天苍南县被淹学校已全部复课。芬兰9月7日宣布已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当天发布公报说，这一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该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此刻提示：入秋之后，不少人出现干咳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润燥。专家提醒，润燥要讲究方法。以下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您留意。

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的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的阳气，人就会越发的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的服用镇咳的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应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黏膜，会加重咽喉的黏腻不适感。润燥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1: 上海打造夜游体验新场景，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新闻进行时，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表现如何？呈现怎样的特点呢？
9: 正如你刚才所介绍的，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呢是3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可以说是表现亮眼。这其中啊，出口增长了14.6%，进口增长22%。那八月份来看呢，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是4.65万亿元，增长19.5%，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了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刚刚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来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此外，今天的数据显示呢，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总值为4.2万亿元，增长8.1%；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值为2.76万亿元，增长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吕大良表示，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过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那这个月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8月31号，南宁海关监管验放了首批进境展品，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会不断的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那今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9%。吕大良指出，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了8万家，那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劳力产品下降0.6%，农产品增长4.2%。在进口方面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增长31.6%，原油减少14.6%，农产品增长6.6%。吕大良表示，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现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 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博宇。
8: 嗯，好的，侯燕。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上海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依托文博场馆、城市公园、冰水空间，推出一批夜游项目，带来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黄天意的报道。
11: 这个九月，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九点。夜色下，许多动物正迎来活跃高峰期，引来游客驻足围观。漫步冰水大道，沉浸式光影秀缓缓拉开帷幕。为了丰富夜间特色游园场景，园方还推出了多个互动项目和娱乐项目，游客们可以与演艺人员一起互动，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游客郭女士：
12: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表演秀，它互动的话去拍照打卡，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11: 据介绍，夜间游园格外受到游客青睐，单日最高接待量约2万人次。此外，伴随入境游政策的持续便利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走进园区。园区暑期已累计接待外国游客超3.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翻了2番。意大利游客斯波利：
13: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11: 晚上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晚上的灯光氛围也很好。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白天是市民休憩的百年公园绿地，夜晚则化身奇妙游乐场。上海复兴公园也焕新开放，在原有的游乐设施基础上改造，加入了舞美级声光电和沉浸式戏剧演绎，吸引不少市民互动参与。市民何先生说：
14: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呼吁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11: 复兴公园的布景也同步升级，园内沿途的火焰钢琴、藏在树丛中的表情包屏幕，一路光影流转，将游客进一步吸引至临近街区。原本彼此分散的夜间去处，由此连成一条可以逛上

0: 数小时的消费动线。上海复兴公园夜游运营方负责人夏天一。
1: 我们在周末这样的时段，平均的接客量已经超过1500人了。一路上我们就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光影设施，让它持续的被吸引去探索。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啊，我想这都是我们这个带来整体区域的一个效应。
0: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上海夜经济正加速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转型。未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释放夜色之下的城市消费新活力。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眼下贵州省三都县的水稻陆续灌浆成熟，当地特色稻鱼鸭生态种养也迎来丰收时节。赶鸭出田，放水捕鱼，捡食田螺，依托一田三收立体种养模式，拓宽增收渠道。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三都融媒记者周中能的报道。
5: 在三都县都江镇月亮村来树村的连片稻田里，一眼望去，金黄稻浪随风起伏，农户们分工有序，先将田间鸭子统一赶至河边，再放干田水，手持竹篓、渔网捕捞稻花鱼，田泥里的田螺也一并捡食，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三都县都江镇月亮村村委会委员王景成：
6: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在水稻田里，
7: 我们全村家家户户都在水稻田里养稻花鱼和鸭子，鸭子吃蚂蚱，鸭子拉粪便，鱼可以吃。稻米黄的时候可以收稻谷，鸭子和鱼一田三收，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养殖模式。
5: 清晨，三都县城沿河2公里的步道上摆满了农户的摊位，农户一大早从田间运来鲜活的稻花鱼、稻田鸭与田螺，整齐摆放供市民挑选。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选购，烟火气十足。三都县三河街道苗龙村村民吴玉安：
8: 买了1000多斤，
7: 我卖了1000多斤。我家今年产出的鱼，还有田螺，还有鸭子，今天算下来，收入还蛮可观的。
5: 一水多用，一田多产，既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又最大程度挖掘土地产出效益。据三都县农业农村局统计，2026年全县立体种养产业面积达7.2万亩，预计全年稻花鱼总产量2160吨，稻田鸭出栏11万羽，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亿元。
9: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最近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数据，结果有了个意外发现，多次拍到2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的在同一领地出现尚属首次。来听四川台记者周维、李慧娟的报道。
10: 位于四川成都都江堰市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回收的影像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和16号，红外相机连续2天在夜间记录到2只野生大熊猫在不同时段来到同一处天然水塘活动。3月19号当天中午12点和下午2点，他们又先后现身，前后仅相隔2个小时。当时野牛坪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连竹子都被压弯淹没，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饮水过后，一只大熊猫还用手掬水洗脸嬉戏玩耍。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仔细对比几段影像可以发现，其中一只大熊猫的右耳下方有一颗清晰黑斑，如同一颗美人痣，另一只则没有。 正是这颗特征明显的痣确认镜头里的是两只不同的大熊猫。
11: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哈，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这次我们拍的两只实际上都是成年的熊猫，而且野生大熊猫如果通过红外相机视频呢能够从脸部特征区分呢是很难很难的。但这次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两只熊猫明显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而且那个痣很明显。
10: 这只带有美人痣的个体对巡护员来说已是老熟人，是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那只没有美人痣的大熊猫究竟是谁？朱大海分析，三月中下旬正值大熊猫发情期，它很可能是被雌性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二者多次在同一区域错峰出现，或与求偶行为相关，也有可能是相邻领地的个体交叉活动。期待这些监测影像能为大熊猫保护与科学研究带来更多新发现。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13: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点56分，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带离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14: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13: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14: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13: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14: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13: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15: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下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13: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16: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13: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10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2: 五市服务站，
9: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逐渐的震荡上行。不过呢，沪深两市，出现了分化。今天呢是沪强深弱，与昨天正好相反。沪市呢在震荡中，基本上呢是以高位在上午呢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3946.99点，上涨了14.29点，涨幅0.36%，成交5886.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782.05点，上涨了7.14点，涨幅0.05%，成交6663.6亿元。今天两市总计的成交量超过了12500亿，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增加了100亿，小幅增加。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8:1，1.6: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化肥农药、综合类、教育、林木、农业、房地产。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工电网、家用电器、电脑硬件、公路、摩托车、电信。其中科技股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在盘中曾经回调，不过在上午临近尾盘又逐渐的回升。目前市场人气呢还在回升之中。概念股中，代糖板块、草甘膦、糖产业、种植业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3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SST 固态变压器，还有计算机以及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跌幅超过了1.44%。总体来说，上涨的板块涨幅比较大，而下跌的板块跌幅比较小。目前市场人气仍然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中期的乐观信心，继续关注呢科技细分领域的有订单的相关的板块，以及在传统行业领域里边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9: 嗯，好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敬酒时间。
1: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根廷总统米莱七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五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这五家公司分别为：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作、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GHI 联合公司和大西洋生态油气有限公司。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系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米莱三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对于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发布，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

业增长47.1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和29.5%。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

航检查，部分航班的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此刻提示，随着开渔季的到来，来往沿海地区的高铁乘客就有了携带海鲜产品乘坐高铁的需求。有网友询问如何携带海鲜乘车，铁路工作人员表示，作为食品且经密封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可以携带乘车，但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注意不要超重。成人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千克。一些车站的客运服务台及安检口会提供胶带、绑绳等打包物资，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随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申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的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联合国特使警告也门局势面临升级危险，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6: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5: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6: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斯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0: 另据美国。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的动态。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2: 当地时间9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多条战线发动袭击，引发日益激烈的武装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正在上升，这是一个极其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总台记者朱云翔、何方综合报道。
3: 声明说，也门已经经历了10多年的冲突，如果重新陷入持续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将给平民带来严重后果，也将使本已艰难的政治解决进程更加复杂。声明指出，也门民众对安全有效运转的国家机构以及摆脱冲突、实现未来发展的诉求，需要通过可信的政治进程加以回应。这一政治进程应着力解决导致也门冲突持续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核心问题。格伦德贝里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充分利用现有沟通渠道，包括联合国军事协调委员会等机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强调，各方都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格伦德贝里表示，他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直接接触，努力遏制当前局势升级，并维护对话空间。他同时呼吁地区和国际有关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努力，并推动也门重返政治谈判。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

0: 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合作。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2: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的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3: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七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2: 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以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那么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呢？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3: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

0: 壮吧。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四号，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揭幕。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步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这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3: 纪念碑揭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可，此类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已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纪念碑。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称，这一要求荒谬的如同要求风停止吹，太阳停止发光，并批评日方无视本国历史。纪念碑上被捣毁的菊花图案为何让高市政府破防？无视历史，否定战后定论，又暴露了其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纪念碑充满象征意义，其中的界碑是日本占领时期在萨哈林岛所设界碑的复制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座纪念碑也是在警示日本军国主义倾向重新抬头。
5: 这个纪念碑啊，对于俄罗斯说呢，它释放两重信号。从历史的角度呢，它宣示的自己是不仅是对日作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作战胜利的一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近来啊，这个高市政权开始加快在军国主义的步伐。而从历史上呢，日本能够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恰恰就是军国主义支配了当时的日本决策。那么现在再抬头了呢，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纪念碑的修建不仅在纪念历史，同时呢，也是在警告世人。
4: 在日本政府看来，这一设计完全无法接受。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中称，菊花图案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关乎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本政府此前已就此向俄方强烈要求停止设置并拆除该纪念碑。杨希宇指出，日本政府的反应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不愿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并试图淡化其历史责任。
5: 日本方面所谓的反对理由呢，既是这个拒不承认历史，也是呢要掩盖自己的现实。那个菊花呀，日本把它认为这是天皇的象征。俄罗斯方面义正言辞的回应就是，我们就是要有意的天上的这个菊花把它砸碎，因为当时呢，日本的这个走上侵略战争道路是天皇制制度下，那么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因此呢，天皇制跟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有分不开的联系，所以呢，就是当今修建这个碑，砸掉这个菊花，其实是要砸掉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而日本现在这个拿出什么国民感情这些呢，恰恰是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呢想继续掩盖历史蒙骗世人。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高市早苗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我们的领土有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称，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 双方争议的已经不仅是纪念碑该不该拆，而是如何看待和解释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为什么二战历史和战争记忆直到今天仍然会成为俄日外交博弈的一个重要议题？杨希宇认为，
5: 关于二战历史啊，就是所有国家对于那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唯独日本，从官方到民间的一些这个受右翼思潮蒙骗的一些民众，对那段历史呢，他不认为是这个侵略战争。因此呢，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修建这种纪念碑，其实都在戳他的痛处。当前俄日的这个关系呢，可以说走上了冰点，所以说这种交锋就显得尤为的一个突出。对于历史，从俄罗斯的角度，当然包括中国呀，所有正义国家，日本是战败投降，日本把那个叫中战，中战就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汇。因此呢，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对历史颠倒认识。所以说现在这个对这段戳了日本历史痛处的这个碑，引起日本的这个激烈反应，自然它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这个矛盾。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三天一轮降水过程会在欧洲自西向东逐渐发展，明天主要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西欧、中欧、北欧一带会有小到中雨，后天降水将会向东发展，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多地降水呢会停歇，但是意大利中北部、奥地利等地的降水呢会明显加强，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周五，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中欧、北欧的部分地区降水也会停歇，俄罗斯西部的降水会增多，中到大雨主要会出现在意大利中北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奥地利以及俄罗斯西北部一带。那么随着降水向东发展，未来三天西欧、中欧、意大利等地的气温会明显下降，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30度上下降到20度左右，包括维也纳、布拉格、都灵、华沙等等。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呢还会进一步下降，以后两天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的样子，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25度，像马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6度，明后两天会降到只有27、28度的样子。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数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五大湖及其以南地区，自北向南会出现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3: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自今年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侦查职能作用，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对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依法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犯罪6件，7人。最高检扫黑办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同其他政法单位、纪检监察机关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高压态势，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既不拔高认定，也不降格处理，确保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5号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11点，现场又找到1名失联人员，没有生命体征。救援力量正紧急搜救剩下的7名失联人员。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到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科斯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7号早些时候，非调查官办公室对罗穆亚尔德斯和其他3人提起掠夺罪指控，称涉案金额达74.4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19亿美元。数小时后，非反贪法院第3分庭对他们发出逮捕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的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的降温，多地的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凉意明显，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2: 威德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德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1: 美国代表团五号和六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2: 泽连斯基六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3: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啊，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崔洪建对此分析认为，
3: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2: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 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韩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韩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八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八月到九月，中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连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

0: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0: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0: 派出这么多

0: 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5: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6: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

0: 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郑钦文感谢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他说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我会继续努力，一步一步慢慢来。在采访时谈到比赛过程中让五追七的逆转，郑钦文这样说：
2: 我觉得就是专注于每一分，但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到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是很多次处于进攻性的一个位置，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然后呢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包括在5-5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以两盘的胜利到后来拿下比赛。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斯瓦泰克他一直是非常强劲难缠的对手，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反应的程度需要快一点，然后呢也包括一些发球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下，然后呢希望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打得更主动具有进攻性，但同时知道该什么时候防守，就是在面对每个球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我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加强。
3: 连续淘汰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后，郑钦文本届美网豪取7连胜，从资格赛出发重返亚瑟阿什球场，但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强。8强战他将迎战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祝郑钦文好运，继续向前。
4: 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我们的资产，你们也就是美国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启动。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总台记者获悉，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的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罗德里格斯当天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80.83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说，古巴与美方已进行过会谈，但由于美国政府缺乏意愿，这些接触并未达成任何进展或成果。 他同时表示，古巴愿意在国际法、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对话。体育方面，

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2: 8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

0: 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1: 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6: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

0: 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印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

0: 能量，真正让频率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6: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8: 核心一级资本啊，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

0: 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2: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3: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

0: 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3: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9: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56，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带离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10: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

0: 米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1: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0: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1: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0: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1: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2: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上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1: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3: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1: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0: 今天。
1: 今天起到十一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十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15%、 25%、 50% 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日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8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当地时间6号晚，一名黎巴嫩灯塔电视台记者在准备直播时遭到以色列空袭，袭击造成这名记者和现场摄像2人受伤。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2轮空袭，据黎巴嫩卫生部门统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10人死亡。以色列军方称，此次空袭是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发射无人机，真主党对此尚未回应。玻利维亚国防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玻利维亚陆军当天在该国西部比亚查市军营爆炸事故废墟中发现第9具遗体，事故的死亡人数升至9人。帖文说，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玻利维亚警方4号晚说，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爆炸。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提醒，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非法互联网借贷陷阱，理性审慎办理借贷业务，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套路二，虚假渠道前置收费请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请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理性借贷量入为出，保护自身财产信息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0: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是剧毒红斑豆蟹。这种螃蟹真的有剧毒吗？高温烹饪后可以放心使用吗？

0: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1: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2: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3: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2: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3: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4: 阿联酋空军这次

0: 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新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0: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新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六七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5: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6: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4: 赛后郑钦文感谢深夜看比赛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我会继续努力，一步一步慢慢来。在采访中，郑钦文谈到比赛中让五追七的逆转时说，
7: 我觉得就是专注于每一分，但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到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是很多次处于进攻性的一个位置，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然后呢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包括在5-5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以2盘的胜利到后来拿下比赛。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斯瓦泰克他一直是非常强劲难缠的对手，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反应的 程度需要快一点，然后呢也包括一些发球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下，然后呢希望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打得更主动，具有进攻性，但同时知道该什么时候防守，就是在面对每个球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我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加强。
5: 谈到低谷期，郑钦文坦言重塑自我的过程很痛苦，但他也相信自己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7: 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三四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就连我自己，我跟我自己对话，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我受伤那么长时间没有碰网球，我之前的肌肉记忆也好，就回来的这么慢吗？因为这确实是我离开网球最长的一段时期，就包括以前小的时候我受伤也好，可能最多我也就是一个月没有打球，然后这次可能是有三四个月甚至五个月我可能都没有怎么碰球拍，在那回来之后就我经常描述一种是功力尽失，然后呢再重新的一步步修炼的过程，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

0: 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回忆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不管是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一些谈话，我也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以前大家都说 OK 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我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1: 连续淘汰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后，郑钦文本届美网豪取七连胜，从资格赛出发重返亚瑟阿什球场，但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强。八强战他将迎战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郑钦文下一位对手莱巴金娜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那张文来介绍一下即将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莱巴金娜目前的比赛状态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莱巴金娜呢是这次美网赛会的二号种子，她在此前呢是只有两盘击败了赛会13号种子日本名将大阪直美，两盘的比分呢是6-1、6-4，可以说是统治级的表现。这一次莱巴金娜职业生涯首次跻身美网八强，她也成功的解锁了四大满贯全部八强的成就。那么莱巴金娜距离登顶世界第一现在其实就差着一场胜利了，如此一来呢，那么他和郑钦文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对莱巴金娜个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此前呢，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5次交锋，郑钦文呢赢过一次，那个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的小组赛，当时呢正是郑钦文的状态巅峰，他是2-1险胜。不过那个时候莱巴金娜其实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低谷期。那么今年呢，两个人其实就有过2次交手，分别是多哈的1000赛和马德里的1000赛，那么莱巴金娜都笑到了最后。不过其实两个人打的也都非常激烈，莱巴金娜都是3盘险胜，并且还都是逆转，所以足以见得呢莱巴金娜其实也是一个打心脏的选手。而众所周知呢，此前郑钦文职业生涯当中有4大高山需要去攻克，分别是萨巴伦塔、莱巴金娜、斯瓦泰克和高夫。而今年的美网霸气2-0完胜斯瓦泰克，复制了2年前也是奥运会半决赛逆转的奇迹之后，我觉得状态火爆的郑钦文面对莱巴金娜完全有机会一搏。主持人，
1: 好的，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的时候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有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自己爱吃螃蟹的女儿。
1: 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显示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的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少量毒素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了。
3: 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拿它没办法？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4: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5: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4: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5: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除了红斑豆蟹还有哪些带有剧毒的海鲜？

0: 间需要警惕呢？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分辨？是不是看到鲜艳花纹就可以直接认定是有毒呢？继续来听李浩林的解答。
1: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2: 蓝环章鱼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它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值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然后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值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铜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1: 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躲远点呢？
2: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同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当地时间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常利用大众逐利理财的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的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3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您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的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敏。
1: 在汽车行业，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这样的苦头，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占用，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1: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4: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3: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5: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3: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4: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 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3: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4: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0: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权式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式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1: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 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2: 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3: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式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4: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收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
3: 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
2: 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
4: 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3: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其中啊，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4: 没有。
3: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3: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
3: 买的二手的。
5: 对对对。
3: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3: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你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5: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3: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

0: 开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
1: 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
0: 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0: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0: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2: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3: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2: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4: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4: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3: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教师节临近，安徽芜湖的一处市民休闲台阶化身为告白台阶，台阶上印着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市民现场可用一张便签、一句心声向恩师温情表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报道。
7: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杨洋介绍，台阶踏面印着的是教师经典语录，梯面标注的则是暖心解读，形成情绪反差。通过站在楼梯向下看到走下楼梯回头看的视角转变，让人发现老师藏在批评背后的真心话。
8: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7: 路过的芜湖市民李女士对着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2分钟就下课”最有共鸣。同样作为老师的她，准备带着孩子再来打卡。
9: 看到这些话真的是太亲切了。我小学班主任就喜欢说，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呢，毕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激将法。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打个电话告诉他，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话，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里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7: 芜湖市民林默。
10: 我是看到有人发朋友圈的，讲这里有台阶还蛮好看的，我就过来看看。那些我再讲两分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这种，哎呀，简直就是我高中三年印象最深刻的话。我写了六个字，你看在这里是要叫老师，我听懂了。当年最烦听的话，现在我最想听了。
7: 据了解，9月9号、10号晚，芜湖的四处地标建筑还将举办为教师亮灯活动，滚动播放感恩教师标语，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全城尊师氛围。
11: 今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又怎么上？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2: 现在可以进行张嘴，或者说微笑，或者眨眼，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
13: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14: 今天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13: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15: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13: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6: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13: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17: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结果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8: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并且逐渐的渗透南下，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具体来看，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重到大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局地有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以上地区呢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在这次的降雨过后，周五到周日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区中东部还会有降雨出现，到时候华西秋雨可能会就此开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6: 好的，无敌。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的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沙特能源部9月8日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当地时间七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八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据黎巴嫩方面七号消息，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此外，能源供应的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也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至10号，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0: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

0: 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

0: 崔洪宪对此分析认为，
1: 现在呢，对于印法的三国来说呢，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印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对于俄乌冲突真的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个非常

0: 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斯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1: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0: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够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斯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

0: 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策。
2: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在伊朗的核问题上

0: 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关注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3: 当地时间七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的合作。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这项计划将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
2: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5: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七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2: 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5: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

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0: 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图尔克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说，他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报后，又有4人死在美国移民羁押设施中，意味着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这些设施中，需要就这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电击手套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2: 比利时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总台记者刘婵娟、郭鹏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要求国际足联就巴洛贡的纪律处分程序作出解释，并对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决定等表示担忧，认为这引发了对国际足联决策透明度及其治理方式的质疑。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比利时足协已要求将巴洛贡事件列入10月15号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的议程。
0: 意大利2026年夏季平均气温创1950年以来最高纪录。总台记者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4: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经济研究所9月7号公布的分析显示，2026年夏季意大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3 摄氏度，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意大利各月平均气温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8月升温最为明显，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5.6 摄氏度，较1951年至1980年同期平均值高 5.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5 摄氏度。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洋服务站。
1: 好，现在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白露过后呢，冷空气又开始活跃起来，一股冷空气今天开始影响我国北部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在渤海、黄海北部将会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这样在辽宁的西部、南部、山东的北部、东部将会出现2到3.4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预报台针对以上近岸海域今天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另外呢，在黄海南部将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西部、台湾以东洋面是1.5到2.4米的中浪，东海东部有2.3到2.8米的中到大浪，浙江的台州、温州海域有1.5米左右的中浪。那么以上海域虽然没有达到警报级别，同样呢风浪较大，需要出海注意。此次冷空气过程呢，除了带来海浪方面的变化，还带来了沿岸的风暴增水，其中渤海湾和莱州湾将会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是有30到60厘米的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蓝色。明天呢，预计浪区的中心会向南扩展，那渤海的大浪区同样会维持，在黄海的大浪区会扩展到东海西部，浪高会在2到3米之间，东海东部将会维持大到巨浪。辽宁、河北、山东、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明天有2米的中浪，提醒大家呢，冷空气扩散迅速带来的海况变化呢比较的急速，还需要关注海况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十号至十一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的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

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快速跃升，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市基辅州以及乌克兰其他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市的住宅楼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刻提示，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9月1日中12点已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这几天，大型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获陆续返港，辽宁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据了解，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1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鲅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的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10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3: 大家好，我是杨敏。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5: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吕大良表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5: 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4: 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5: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吕大良表示，
5: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了城市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3: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王浩玉的探访。
6: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7: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6: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8: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000元。
2: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浩龙，
7: 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废钢资源呢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6: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3: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2: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

0: 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0: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1: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
3: 今年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卸。
2: 从今年7月30日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仅指材料再生，即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近期新一轮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多地迎来断崖式换季式降温，气温骤降，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同时伴随大风降雨天气，昼夜温差大，冷暖切换十分剧烈。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你好，朱宏源。冷空气即将来袭，那么哪些地区的降温是比较明显呢？
5: 好的。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呢，这轮冷空气是从9月7日开始的，那么预计呢9月7日到9日将持续的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影响的范围覆盖了像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北部一带。那么气象数据显示呢，上述的地区普遍的降温都会达到4到6摄氏度，像内蒙古、甘肃、华北的西部等地呢，局部地区可以达到8到10摄氏度。那么部分的站点呢，24小时降温幅度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以上。那么冷暖的转换是十分迅猛的。那么在降温的同时呢，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风降雨的这种情况。那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到7级。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那么风雨叠加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会进一步的压低，那么经过这轮的降温呢，北方的多地的最高和最低气温呢将会双双的刷新下半年的新低，也将迅速的加速华北、东北多地入秋的这个进程。那么根据预报呢，冷空气的主体主要的影响时段是7日到9日，那么在9日之后呢，冷空气会逐步的向东移动。那么对此呢，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这次呢降温来的比较急，幅度也比较大大家呢建议大家要采取这个洋葱式的多层穿衣法，重点的要做好早和晚的这个保暖工作，另外呢要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在大风的时段呢要远离广告牌等高空坠物，另外在降雨的区域呢要出行的时候要多留意路况，注意地质灾害的风险。主持人。
2: 好的。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9月3号的早上，浙江嘉兴市区的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5: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56，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代理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6: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5: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6: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5: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6: 有时候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5: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7: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上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5: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8: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5: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10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9: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0: 啤梨茶器啊。
9: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0: 啤梨茶器啊。
9: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0: 霹雳茶器呀、啊！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3: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沪市呢是比深市要强一些，跟昨天呢正好相反。今天呢两市整体是一个窄幅波动，而板块呢也是与昨天相反。昨天走得比较强的科技股还有算力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调，而强周期相关的板块呢是普遍出现了回升，尤其是农业还有石油石化。今天盘中呢是涨多跌少，3415家上涨，下跌2020家。行业方面呢是化肥、石油天然气、综合生物科技、能源设备、农业是居于涨幅前列，今天指数涨幅超过了2.28%。在全天的震荡中，沪市呢报收3940.55点，上涨了7.85点，涨幅0.2%。成交9156亿元，深成指是小下跌，报收13703.21点，下跌了71.71点，跌幅0.52%，成交10448亿。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19800亿，比昨日呢放量了140亿，呈现出一个小幅放量这样的一个走势。在跌幅榜前列的行业今天呢分别是电脑硬件、电工电网还有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保险。概念股中代糖指数、草甘膦、糖还有农资、流通是明显的超过大盘指数的涨幅，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5.16%。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SST 固态变压器、消费电子、计算机、商业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 2.04%。 目前呢市场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收盘呢仍然在5日均线之上，表明了大盘呢还是一个稳健小幅波动这样一种状态。科技股和高红利的板块属于跷跷板状态，市场呢是在一种等待数据明朗的状态，观望，有一定的观望气氛。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呢看好科技成长中的低估值的龙头公司，以及强周期板块中景气度回升，四季度有订单的相关的龙头上市公司。主持人，
13: 好的，田卫东。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

0: 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

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对尼泊尔救援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毛宁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毛宁表示，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据法国媒体9月7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说，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意大利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项重大工程进展。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

0: 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1: 是的，根据测算，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之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带来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5: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体实践中，国家反诈 AI 如何反诈，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4: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且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0: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

0: 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如何加强相关监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1: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2: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1: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3: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4: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5: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5: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5: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 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0: 日前，广东对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风险排查，个别企业被查出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掌握科学选购要点，别被误导性包装和掺假劣质产品误导。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周迟森的报道。
6: 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本次排查中，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副处长朱远：
7: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我们已经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下一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加大饮料生产领域整治力度，把椰子水等果蔬汁纳入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添加、虚假标识等违法行为。
6: 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别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清的散装货。广东省食品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洪泽纯：
8: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100%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100%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100%椰子水。此外，价格也是参考项之一。对于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产品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出现了10度甚至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今天早晨降温的区域呢，继续向东向南移动，东北地区中东部、华北、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都在降温。而今天白天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是在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降温幅度普遍有6到10度，极地降幅甚至超过10度。那预计明天降温呢，会波及到南方、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也会达到10度或以上。到周四，降温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区东部到江南西部一带。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温呢最为剧烈，高温火热会被冷空气带来的降温降雨基本终结。那这股冷空气带来的最高气温创新低，主要会集中在北方。今明两天呢最为集中，其中今天创新低的城市最多，降温加上降雨，北方多地会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内蒙古、山西多地甚至不足20度，今天这一带呢也就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太原17度，兰州15度，西宁11度，感觉都是凉飕飕的，都比常年同期呢要低近10度。西安在持续的阴雨中，今后3天最高气温将会连续走低到19度，会真切感受到秋雨秋凉的感觉。那最低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南北方都有，不过呢偏低程度没有最高气温明显，也就是说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是北方在降雨的共同影响下白天变凉的感受要更明显，而南北方多地呢都会感觉早晚变得更凉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2: 嗯，好的，无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烈炬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 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他说，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当地时间7号警告，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惨遭破坏的加沙，废墟不仅仅是建筑垃圾，它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是一片墓地，是长达2年残酷而无情的轰炸行动的实物记录。此刻提示，记者从琼州海峡港航企业海峡股份了解到，9月10日9点起，广大旅客可以预约订购9月11日至9月25日中秋节琼州海峡轮渡过海船票。9月16日9点起正式启动国庆假期票务预售，开放9月17日至10月1日国庆节的过海船票预订服务。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驾乘人员，务必精准把握船票预售时间节点，提前统筹规划往返行程。同时，旅客需严格按照预约航班时段有序进港，切勿盲目前往港区等候，杜绝非正规票务交易，谨防诈骗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将聚焦消费、就业和法治领域的热点新闻，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1: 这项工作的名字叫做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那培育的对象自然是广大商户和商圈，当然也包括线上的商家。那么具体的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商家需要做哪些工作？还有商家会问，这项培育工作是否强制参与呢？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啊，对于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3: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
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2: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4: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2: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4: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2: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0: 现在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也进入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学生们的选择更加多元了，他们不再只是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
1: 他们不只为了赚钱，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2: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3: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2: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4: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2: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5: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2: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6: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7: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2: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

0: 胜利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接着下来呀，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认定郑某等人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4: 此案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为同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哪些有益参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5: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6: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5: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6: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

0: 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
1: 1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2: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3: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郑某等6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2: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3: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6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6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3: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3: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2: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4: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2: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进行时，直通蓝听，
6: 直通外交部蓝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对此呢，毛宁介绍说，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赖清德当局谬论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政府一

0: 方面要求俄罗斯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一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对此，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刘乐。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
0: 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好喝。
6: 提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提里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北京时间16: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表态？毛宁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百安作出逮捕决定。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已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3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7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荷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季兰等地的设施，以及经济城沙特阿美吉赞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声明声称相关袭击命中目标，并对有关设施造成较大损失。

值。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当地时间七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此刻提示：近日，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遇到缺斤短两的问题，消费者如果与商家沟通无果，可以通过以下渠道维权：拨打12315热线，或使用微信小程序“全国12315”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问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1: 没错，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违法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今天11点，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七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嘉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七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112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的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索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一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 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

0: 的议题展开。刚刚这枪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滩继续软化塌陷，颠覆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在继续软化塌陷，颠覆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在全线的颠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五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1: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4: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啊，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的一种支持吧。
5: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1: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6: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对这块我们要关注一点。
1: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7: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8: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

0: 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行为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4: 没有
3: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3: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5: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3: 这不是，买的二手的。
5: 对对对，
3: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5: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3: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5: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3: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3: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3: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2: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7: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8: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

0: 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1: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2: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2: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前绍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2: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前绍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2: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

0: 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

0: 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中方主办的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中方如何看待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问题？毛宁表示，9月7日至12日，中方在北京大学举办新一期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中国持续推动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通过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举措，提升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一条适配本国需要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共同努力，让人工智能

0: 产生持续价值，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重要推动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今天，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当地时间8号凌晨，位于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卑斯省卡涅叙尔梅尔的雷诺阿博物馆遭浴室入室盗窃。卡涅叙尔梅尔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共有4幅画作被盗，目前损失金额尚未评估，案件已交由司法警察调查。另据法国方面消息，8号凌晨6点前，博物馆报警系统被触发，调查人员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两名作案者曾进入馆内并割取画作。该博物馆原为法国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晚年居所，馆内收藏有多件雷诺阿的油画、雕塑等作品。此刻提示，青海省气象台今天14点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8点至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14点至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以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2: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 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2: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4: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5: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4: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6: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4: 甘肃省兰州市

0: 并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鲜食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鲜食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0: 国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2: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啊，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0: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2: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2: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5: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7: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6: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7: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6: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 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7: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6: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8: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

0: 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章林强调，
0: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

0: 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1: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2: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1: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5: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7: 这样可以吗？
6: 点开这个银行 APP。 能登录吗？
7: 能。
6: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7: 怎么还要转账啊？
6: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8: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9: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8: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9: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8: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 骗子

0: 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1: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0: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三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1: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三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二是设好防线，

0: 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后三天冷空气逐步南下，会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沿淮以北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有4到6度，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的部分地区降幅有8到10度，并且伴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降温过后，各地气温会降至偏低水平，这其中北方的降温力度更大，降温过后的偏低幅度呢也会更加明显，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5度以下。西北以及华北西部等地更是不足20度，气温会大面积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西北部分地区的寒凉感会比较明显。像西宁今天白天的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明后天呢也不会超过15度，要注意保暖。那相比之下，南方的降温力度会小一些，但是除了华南之外，普遍呢也都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四川盆地的高温也将会就此中断。像重庆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6-37度，那么随后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下，感觉会凉爽许多。成都周四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不足20度，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最后来关注降水方面，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请大家要注意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小一斌，
4: 好的，感谢吴迪。
6: 大家吗？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服务资源供给，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到3岁幼儿，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法，加强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的管理，发展县乡普惠托育服务，设置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一系列安排部署彰显出党和政府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坚定决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98.8%，托育从业人员143.1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他没有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之后再对外进行沟通。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14到15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我是婉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汽车行业账期新规来了，两部门发文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在即，记者提前探管哪些精彩，整装待发。
1: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可疑场景随时能问 AI 助手如何火眼金睛拆解诈骗手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5: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4: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6: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4: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5: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 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4: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5: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2: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1: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4: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7: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4: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6: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4: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6: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起到13号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今年的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这届展会

0: 今天已经提前到会场去了，我们一块儿跟着他去打开这份服贸会的探官指南。
1: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是相信60岁正式闯的年纪，还是认同退休不退场，老友再开场，又或者早已决定开启人生下半场活力研习所？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2: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的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1: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3: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4: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6: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未来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发展的新机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

0: 长李俊。
1: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2: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5: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7: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6: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7: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6: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8: 国家反诈智能体做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6: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7: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弹射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根据9月8日公布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采访片段，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9月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美方参与的乌克兰问题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8日获悉，乌克兰基辅响起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9月8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储存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用于卸载军用货物的设施和一艘为乌军运输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以下目标：一是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二是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武汉市卫健委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9月7日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对涉案现场、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感谢社会各界关注和监督。以色列媒体7号晚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阵营优势略有扩大，但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我国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降温，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婉莹。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呢，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了萨安州选举，欧洲多国发出警告，德国政治的防火墙是否面临崩溃。
1: 晚高峰观军情聚焦的是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新闻晚，新闻新鲜说，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有记者就中方对尼泊尔救灾援助的最新进展提问，对此毛宁介绍说，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
3: 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 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的设计伤害了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

0: 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德国。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而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选举失利之一。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报道。
4: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5: Ich suche auch die Gründe hier in Deutschland. Ich suche sie natürlich auch bei uns. Ich suche sie bei mir.
6: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4: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5: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6: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了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8: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7: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9: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7: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0: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

0: 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1: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日本、美国和韩国从7号开始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演习将持续到11号，相关动向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4: 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是日美韩从2024年起例行实施的防御性训练，这次是第四次举行。据透露，此次联合军演，日本派出了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三国还投入舰艇、战斗机等其他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这个演习起初由美国主导开展，意在与地区国家开展战略竞争，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这个演习正逐渐变成美日韩三国履行同盟安全承诺的规定动作。
5: 按照当时的设计，拜登政府的目的呢非常清晰，他更多的希望呢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准军事同盟或多边的军事同盟，来呢进行所谓大国战略竞争。从三边的兵力来看的话，美国缺乏了航母，那么日本呢派出了一艘驱逐舰、一架反潜机，那么韩国呢也基本上跟往年差不多，所以从兵力使用上呢，似乎呢三家呢都心不在焉。那么从演习的规模来说，演习时间来看的话，都跟往年呢有所降低。毕竟呢，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美国无心在东北亚地区呢恋战，那么他更希望呢把这种任务呢推给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盟国。那么从日韩之间来说的话，由于领土、由于历史的问题，双方的这种政治互信呢也是非常的欠缺的，所以这种演习特别在美国后退一步之后呢，似乎呢是完成一项任务，而不是真真正正的加强军事合作。
4: 今年8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时长，但是时隔不久，日美韩自由之刃联演却按原计划举行，这其中为什么会存在反差？滕建群分析，这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在背后操弄的结果。
5: 特朗普由于他自身战略调整，他呢把收缩呢当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但自由之刃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呢继续举行了，一方面呢是美国和有关国家年度演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的情况下不太会改变，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军方和政府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从军方来看的话，它代表的是军工复合体，它要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它要在这个地区呢加强兵力部署，要进行军事演习，很显然是为了赚更多的军费。

目标呢，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导弹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前后呢，美国提出了太平洋威慑计划。原来韩国的导弹呢，只能研发射程在800公里以内，现在呢，所有的限制呢已经取消。那么从日本来看的话，一方面在改进自己的，比方说12型的反舰导弹，现在改成25型，这个导弹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同时呢，日本呢还大量的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说从潜艇上发射的话，它同样的也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么现在把陆基低风导弹部署过来呢，也是整个一个美国加强。

0: 导弹能力强化它的这个导弹部署来说的话，可能在未来就成为有关国家首先打击的目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明天在冷空气的继续影响下，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降至低点，东北、华北北部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西北多地呢在20度左右，黄淮多地也会降到20度上下。尤其是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7度，较常年同期的26.2度大幅偏低。兰州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6度，感觉凉爽。郑州明天最高气温18度，会迎来下半年来最清凉的一天。西安未来气温继续下行，明天22度，周四21度。那么接下来看，从周五起，北方多地的气温呢又会回升到偏高水平，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回到25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还会回到30度或以上，华北多地呢会回升到28、29度，接近30度，黄淮多地也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白露时节，北方的高温基本上已经结束，那么接下来30度以上的炎热也会逐渐消退，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预计这轮降温从明天开始会波及到南方，而且呢主要会体现在最低气温的下行。周三到周五，南北方的最低气温都会集中创新低，东北、华北北部、西北至东部等地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个位数，甚至有点冷飕飕了。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在周四周五也会降到20度上下，虽然不会开启入秋进程，但是暑热消退，体感上会舒适不少。而在重庆，明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7度，从周四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下滑到30度甚至更低，暑热消退。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晚莹。
4: 好的，无敌。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将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持续到9月13号。本届展会设置9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
4: 国家统计局明天将发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
6: 农业农村部明天将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
4: 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北京时间9号凌晨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6: 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将于9号到10号举行，约120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会，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
4: 体育方面，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9号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伊朗男排，争夺小组头名的席位。
6: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9号继续进行，多场1/16决赛开打，多名国乒选手登场角逐。
4: 2026女篮世界杯9号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8强。
6: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家令人暖心的面包店。 在南京有一家面包店门口摆出了面包免费自取的牌子，温暖了很多外卖骑手的心。
4: 这家位于秦淮区的面包店呢，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每天将当天没有卖完的现烤的面包放在

0: 在店门口供外卖骑手免费取用。这家店呢不售卖隔夜面包，但有的时候受天气等原因的影响会有剩余，那剩下来的面包不影响食用，扔了会很可惜。
1: 店长蔡新宇说，最开始呢店里没有牌子，只是把剩余面包放在一旁，有外卖员来呢就随手给递上一个，后来便特意立了一块面包免费自取的牌子。
0: 有很多骑手哈，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反复确认之后呢才拿走面包，还连声的道谢。店里对此没有设定任何的限制，也倡导骑手们多拿一点和站点的同事们去分享。
1: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一坚持数月的小小善举近日在网上引起了关注。蔡新宇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儿，从没想过拿它当噱头，还说只要店开着，这项暖心举措就会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奔波在路上的骑手感受到一份暖意。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

0: 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

0: 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

0: 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

0: 沙特投资部助理大哲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督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 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

0: 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

0: 账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

0: 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

0: 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 23.81 万，增速超过 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个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5: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6: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

0: 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的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0: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

0: 人去教他，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2: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5: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

0: 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体做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4: 对
3: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传的一个短板。
0: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地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 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4: 在浙江宁海西甸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4: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甸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4: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4: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4: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10: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4: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1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4: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1: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0: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 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棵树马上住，
1: 刘焕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
2: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4: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16: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7: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6: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5: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18: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9: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赢。

0: 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1: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2: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3: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啊、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5: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庆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供给，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15、17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8: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啊，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啊，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们再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啊，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7: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 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8: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也有室内工作者，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服务，
7: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
8: 对，是的，
7: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8: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 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

0: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啊。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经济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揽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 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0: 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朝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小朋友，你一定很喜欢绿色植物吧？是呀，只要我们走进了公园，或者是一片绿荫下草地边，我们都能在绿意葱葱中感受绿色植物带给我们的美好意境。走进今晚的科学小聊吧，我们聊的科普话题是，为什么说植物是我们的朋友？科学小聊吧，
1: 小小问号连成串。
0: 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为什么说植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小朋友一定发现了，我们身边的植物啊，大多是绿色的，所以人们称它们为绿色植物。在我们身边，挺拔的大树、青青的小草、翠绿的绿萝等等等等，这些绿色植物看似普通，却是人类最真诚、最友好的朋友，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植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们，它们日日夜夜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陪伴着我们。当你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你会感到空气是那样的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当你看到枝叶繁茂的绿树叶，你的眼睛会觉得清亮舒服。还有，绿色植物是氧气制造厂，它吸收有害气体，吐出新鲜气体。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就容易生病。绿色植物多的地方呢，空气当中的细菌就少。相反呀，绿色植物少，空气当中的细菌就多一些。绿色植物还有杀菌的本领哟，所以人们还送给它们一个美称，叫卫生防疫消毒站，为我们的健康做出大贡献。小朋友，你说这绿色植物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夸一夸绿色植物为我们人类做的好事吧。首先呀，绿色植物是大自然的空气魔法师。我们人类和动物呼吸会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的叶片就像一个个小小的工厂，能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新鲜的氧气。那么有了植物，我们才能呼吸到干净清新的空气，让身体更加的健康。其次呢，绿色植物是地球的超级清洁工和小卫士。大树和小草可以牢牢地抓住泥土，防止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减少沙尘暴和洪水的发生。茂密的树林还能遮挡烈日，降低温度，吸收空气当中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让我们的城市变得干净又舒适。不仅如此，绿色植物还是我们的生活小宝藏。我们吃的蔬菜水果、粮食，穿的棉质衣服，还有许多学习和生活用品，也都来自绿色植物。同时啊，满眼的绿色还能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美化校园环境，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绿色植物默默的奉献，不求回报，是我们密不可分的好朋友。爱护植物就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所以小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不摘花草，也不要践踏草坪，用心的守护每一抹绿色，和绿色植物永远友好相伴吧。这里是科学小聊吧栏目， 下面是正经姐姐的小小资料库，今天的关键词是朋友。大蒜找棉花做朋友。大蒜身上的气味可以驱赶蚜虫，别的害虫也害怕而不敢侵犯棉花。大蒜还可以找蓖麻做朋友。大蒜身上的气味啊，同样对蓖麻的生长有好处，所以呢，植物们喜欢找朋友，是为了自己或对方都能够生长得更好。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植物的自我保护。植物都有特殊的自我保护方法，像含羞草、花生、合欢花等等，它们一遇到大风暴雨就会把叶子闭合起来，避免吹坏了自己的身体，等风雨过去就重新慢慢地舒展开来。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下一期，正经姐姐继续和小朋友们聊科普小知识。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乔真，
2: 我一辈子跟声音打交道，其中一个声音啊陪伴了我70年，它给我温暖，给我青春，催我奋进。这个声音啊就是小喇叭。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地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陪伴着孩子们去倾听世界的美好。

树妈。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喇叭经典幼儿歌曲《大树妈妈》。接下来，正经姐姐要带小朋友们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别跑！
3: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一部的第七集和第八集。
7: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七集，上学第一天奇遇记。眼前的大肚子妖怪居然是校长。奇大怪激动地走过去，掐着高兴校长的腰，就要来个举高高。妈妈总说奇大怪不着调啊，一点儿没说错，连奇小怪都觉得奇大怪这样做太不合适了。人家虽然个子小，年纪可不小啊，再说了，人家可是校长啊。不过奇大怪根本没有举起来，因为奇大怪刚一举，高兴校长一下子就变高了，变得比奇大怪还要高。这下奇大怪根本没法举了。
8: 嗯，你是奇小怪的爸爸吧？
9: 对呀，我叫奇大怪。
8: 哎，你好啊，奇大怪，请登记一下吧。照片树叶写上奇小怪同学的基本情况就可以了。
7: 于是奇大怪连忙去登记了。奇小怪很好奇，被高兴校长叫成同学也很高兴，可是高兴校长太高了，没法跟他说话。奇小怪拉了一下高兴校长的袖子，高兴校长一看奇小怪要说话，眨眼间又变得和奇小怪一样高了。
10: 你真的叫高兴？
8: 对呀，高兴的高，高兴的兴，高兴。
10: 不是小名？
8: 我小名和大名一样，都叫高兴。
10: 那你生气了怎么办？
8: 我从来不生气。
7: 就这样，奇小怪和奇大怪一起认识了高兴校长。说起来，奇小怪还要比奇大怪早认识那么一会儿呢。高兴校长是专门来迎接奇小怪的。
8: 奇小怪，这个树洞就是进入学校的大门，钻进树洞就能进入学校了。
7: 奇小怪刚一钻进去，就落到了地面上，但洞口只有小妖怪才能进去，所以奇大怪只能把奇小怪送到这里了。
10: 哇哦，一棵张开大嘴正在乐呵呵笑着的树，居然是学校的校门。进学校要走树洞，还是由校长亲自领着，而且还是不会生气，总是乐呵呵的高兴校长。嗯，真有意思，我真喜欢这个乐呵呵的学校。
7: 高兴校长领着奇小怪穿过了一道花廊进入校园。奇小怪先是看到一座小山，山坡上长着各种大树，然后又看到一条流过一片花海的小河，小河边上一群小妖怪正在沙地上堆城堡，林子里另外一群小妖怪 正在建树屋。看到这情景啊，奇小怪忍不住大叫起来。
10: 哇，太好玩了！
7: 可是一想觉得不对，表哥说过，上学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玩啊。
10: 高兴校长，我们要在哪里上课呢？
7: 高兴校长没有回答，就指着前面问奇小怪：
8: 想去玩吗？
10: 当然。
8: 那就去玩好了。
7: 奇小怪刚想跑过去，可马上又停住了。他回过头来看着高兴校长：
10: 不是要上课吗？
8: 今天是报到，先玩一会儿再说。
7: 看到奇小怪还在犹豫，高兴校长又说：
8: 怎么了？你不会告诉我你不会玩吧？要不要我来教你？
10: 玩？谁不会呀？还用教？不用，不用。
7: 奇小怪立刻头也不回地朝着河边跑去。奇小怪先是跟着堆了一会儿城堡，又跟着搭了一

0: 官一直听到有小火车的声音，却找不到小火车，原来是巨人在打呼噜。
1: 巨人睡得好香，喷出来的气把旁边的树叶吹得哗哗作响。小妖怪们都围着巨人看，谁也不吭声。奇小怪挤到巨人的脸前，想摸一下他的胡子。旁边的小妖怪赶紧朝后退去。
0: 咱们把他弄醒吧，睡着多不好玩啊。
1: 旁边的小妖怪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敢动。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妖怪拿着一根树枝挤了进来，对奇小怪说：
2: 你敢不敢捅他的鼻孔？
1: 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这个让奇小怪捅鼻孔的人是谁呢？你想不想知道啊？奇小怪真的把巨人弄醒了吗？那巨人会不会生气呀？我们下一集揭晓答案。第八集，巨人被屁崩飞了。说干就干，奇小怪拿过小妖怪手里的树枝，然后慢慢捅进巨人的鼻孔里。巨人好像没什么感觉，奇小怪又把树枝晃了一下，巨人打到半截的呼噜突然停住了，然后皱了几下鼻子，张开了几下大嘴，然后猛地打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别的小妖怪早都躲得远远的，奇小怪想躲却来不及了，一下子被喷出去老远，摔了个屁股墩儿。看着奇小怪狼狈的样子，大家都笑坏了。奇小怪躺在地上，自己更是笑得半天都爬不起来。大家只顾着笑，没注意巨人已经悄悄站了起来。等大家看到站直的巨人时，都被吓得说不出话来。站起来的巨人好高啊，手比桌子还大，一下能抓住好几个小妖怪。大家打扰了他的美梦，要是巨人有起床气，发起脾气来，大家可要倒大霉了。而最先倒霉的肯定是奇小怪。不过巨人并没有生气，他没有去抓身旁的小妖怪，而是小心翼翼地捏着奇小怪的书包，把它慢慢提了起来，吹了一下他身上的土和树叶，又把它轻轻放下了。然后巨人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土，周围一下子变得尘土飞扬。因为动静太大，小妖怪们都吓坏了，又朝后退了好远。
3: 想不想玩举高高？
1: 巨人拍完土，突然对小妖怪们说话了。这下大家都愣住了。巨人的声音又低又慢，过了好半天，大家都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还是奇小怪第一个反应过来，大喊一声：
0: 我要玩，我要玩。
3: 你有好吃的没有？
0: 我有巧克力。
1: 这块巧克力是早上87装在奇小怪书包里的。奇小怪拿出一整板的巧克力，巨人的眼睛立刻冒出光来，可惜他的手太大了，根本没办法剥掉裹在巧克力外面的锡纸。

0: 最后还是奇小怪替他包好了，然后巨人抓着奇小怪举到嘴边，奇小怪把已经包好的一整板巧克力放进他的大嘴巴里。巨人嚼了几下，觉得很好吃，美的脸上像开了一朵花，一边笑一边把奇小怪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哇，奇小怪这时候差不多有5层楼那么高，都能看到小山背面远处的高楼了。奇小怪兴奋极了，最关键的是，这是被巨人举起来的呀。巨人一放下奇小怪，旁边围着的小妖怪立刻都挤到了巨人脚下，大家都不再害怕，都举着各式各样的好吃的，跳着脚的喊：
1: 先举我，
2: 先举我，
3: 先举我，
2: 先举我。

0: 变了脸。
1: 呸！这不是糖果，是糖纸，不好吃。
0: 那个又高又瘦的家伙大笑起来，巨人并没有生气，反而开始给他挠痒痒。巨人的手指头又粗又大，挠一下就全身发痒。那个高瘦家伙被巨人抓在手心里，根本跑不了，痒得他手舞足蹈。小妖怪们看得哈哈大笑，大家都觉得很好玩。那个家伙和巨人一边笑一边闹，巨人一个劲儿的挠，那家伙一个劲儿的躲。他越躲，巨人挠得越开心。慢慢的，奇小怪发现那家伙的脸越来越红，已经笑得筋疲力尽了。眼看着那个小妖怪笑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好多小妖怪喊了起来：
2: 别挠了，
3: 别挠了，
2: 别挠了，
3: 别挠了，别挠了。
0: 可惜他们的声音太乱了，巨人根本听不到，还在一个劲儿的起哄呢。奇小怪赶紧对着巨人念起了放屁咒。没想到放屁咒还真管用，巨人的肚子立刻咕噜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巨人把手里的小妖怪丢到地上，他立刻用双手捂住了肚子。大家只听着巨人的肚子咕噜咕噜响，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只听见奇小怪大喊一声：
2: 巨人要放屁啦！
0: 听到奇小怪的喊声，小妖怪们都赶紧捏住了鼻子，只有奇小怪一个人转过身捂住了耳朵。只听一阵巨响，奇小怪捂着耳朵还能听得很大的声，别的小妖怪更受不了了，有好几个直接就给震趴下了。奇小怪转回身一看，巨人的屁也太厉害了，不光震倒了好几个小妖怪，连他自己也被崩上了天，就像是放二踢脚一样。啊不，二踢脚只响一下，第二下就炸开了。可巨人不是啊，他是一下一下往上窜，越变越小，最后就像撒了气的气球一样到处乱飞，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奇小怪用放屁咒把巨人崩飞了，那接下来他会不会受到惩罚呢？我们下一集揭晓答案吧。
4: 小朋友，奇小怪的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啊？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故事怪怪奇小怪。今晚的小喇叭到这儿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晚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8: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

0: 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

0: 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

0: 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 ,8.6 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万5千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同时，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三年入围世界百强。9月8日，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湖南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救灾物资1000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降温正自北向南推进中，明后天除了华南地区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的暑热也将有所减弱，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明显降雨在线，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高温消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0: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3: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2: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3: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新学期伊始，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 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14、5、17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5: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让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呢，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

0: 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1: 对，
0: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
1: 嗯，
0: 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
1: 嗯，
0: 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眼部的不适或者损伤。
1: 嗯，
0: 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1: 嗯，
0: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1: 对，我们要
0: 要
1: 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0: 对，
1: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视频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1: 对，
0: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了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室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0: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忆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

0: 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29呢要大于0，
1: 嗯，
0: 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对，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冬至日吧，就是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
1: 嗯。
0: 啊，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不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1: 嗯。
0: 同时呢，嗯。
1: 对，您继续，哎。
0: 哎，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于延缓近视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的，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一个作用。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的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说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呢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对，
0: 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的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的，都提出了就是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他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 他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嗯，是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这种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嗯，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
1: 嗯，
0: 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路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路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它呢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嗯，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嗯，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
1: 嗯，
0: 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着呀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墙或者白纸或者灯的，最近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个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频闪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预知范围之内。
1: 嗯，
0: 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
1: 嗯，
0: 因为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
1: 嗯，
0: 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嗯，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他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甚至会形成这种炫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了，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由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

0: 性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手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0: 对。
1: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0: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1: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于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厘米以上，也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这么一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热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睡眠的节律啊，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

0: 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1: 嗯，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来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
0: 嗯，
1: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的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容易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它可能也对它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对。
1: 所以呢
0: 除了这个灯光哈、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啊，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啊，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啊。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1: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呢大约呢有一寸。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0: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啊，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1: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呢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是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0: 对，
1: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他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嗯，
0: 对。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这个钱不能花得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在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0: 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涨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戴镜片，镜片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欧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你看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

0: 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1: 对，
0: 就阳光呢能够延缓其实技术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接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进行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
1: 对，
0: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个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大家好。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

0: 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9月5日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据日本鹿儿岛县方面消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当地时间9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此刻提示，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真正的热身是要到热到觉得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收官，击败了

0: 四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有。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1/8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八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6: 服气了，
5: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漂亮。
4: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一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两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他在美网连赢七场靠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今晚我们想要聊聊的话题。接下来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7: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4: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我们知道斯瓦泰克和此前郑钦文遭遇到的对手凯斯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郑钦文在开局阶段看起来毫无胜算，尤其是前四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场上发生了什么？
7: 对，因为斯瓦泰克他的打法跟凯斯相比肯定是泾渭分明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凯斯的球就是他

0: 不像斯瓦泰克那么英文二十分钟以后发现自己是0-5落后。我觉得首先英文二十分钟以后发现自己是0-5落后。我觉得首先他非常不适应，就是斯瓦泰克那种动的上旋的打法，就无论攻防都似乎我觉得被压到底线有点太远了。这样新闻就是他自己的平击球啊，跟他那种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斯瓦泰克。另外我觉得就是像新闻他赛后采访中也谈到了，就是时隔两年之后他再回到亚斯拉什球场打球啊，刚开始可能有点这个不太适应，因为他前六场都是在这个外场的中小球场打的，那边就拢音效果比较好，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加油声比较大。对斯瓦泰克的话，这是亚斯拉什日常第一场，就是当时纽约时间是中午11:30就开球了，好像我觉得观众的情绪啊还没被完全调动起来，然后场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斯瓦泰克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大球场打，他就对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他进入状态的速度要比前面那边要快很多，要好很多的。对，
1: 但是这场比赛毕竟郑钦文是逆转了，尤其是在第一盘第六局之后，他的发球的手感渐渐的回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底线相持球上给了斯瓦泰克巨大的压力。那而且我们感觉斯瓦泰克好像就是打到底线相持球的时候，他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郑钦文在受伤回来之后最先找回来的一个武器呢？
0: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肘伤也快半年的时间了嘛，复出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记忆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找到。当然这个复出之后的成绩可能不是非常理想，想赢球的话就是发球你就必须有更好的期待。其实这场比赛虽然包括前几场青文那边的一发的进球率虽然不是非常高，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其实是对非常不错的，得分率我看在70%-80%之间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其实第一盘这个转折点就像您说的是在第六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是有两个盘点，但是他都错过了，那局他有一共是有三次的这个四十平，最后郑钦文能破发，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心态上的成长，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要比技战术的使用更重要一些，因为上一场钦文就是在决胜盘对凯斯0-5之后反败为胜，那是大满贯在公开赛年代第一次出现决胜盘7-5逆转拿下的比赛，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就对那场比赛的这个宣传报道是非常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让斯瓦泰克在当他第一盘出现5-0领先的时候，他会倍感压力，因为你一旦没有拿下第一盘的第六局，然后被钦文多拿一分多拿一局，你的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增多一分，如果被翻盘的话呢，这又是上热搜是吧，对于运动员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潜在的舆论的干扰。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钦文的爆发率这几场比赛，包括对凯斯对普林塞娃，包括这个第一场对鲁托娃都非常高啊，尤其第二盘第三盘他的爆发率是非常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就对他整个的这个在比赛的后半阶段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到了第二盘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斯瓦泰克已经缓回了，他没有像上一场凯斯那种到最后完全的崩盘是吧，他其实缓回了。第二盘其实前六局大家都是爆发成功，但就是在最关键的第七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有一点点的把控力下降，就被钦文破发，然后钦文就顺势赢下了比赛。所以如果我要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场比赛钦文能够完成又一次逆转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战斗精神，一个是自己的这个爆发的质量。
1: 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一发进球率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一次次听到 out 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一些紧张因为毕竟对于几乎大多数的网球选手来说，一发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选手选择在一发，比如说不发这么重的球，这么快的球，包括阿尔卡拉斯，其实最近他的一发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包括斯维亚泰克，他实际上也是一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更注重旋转，更注重先让这个球发进。你觉得对于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调整，还是说这个就是他所熟悉的方式？
0: 对，你就您说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我做解说的话我也观察到了点啊，就是现在像 WTA 的顶尖球员，他们确实会在有些时候一发上会降速，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阿尔卡拉斯是吧，像那个莱巴金娜，其实佩古拉，像我说今天早上说高夫的比赛我也注意到，包括伊埃拉，他们都有这个一发降速的这种配置，但这个一发降速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都降了，是你在不同的时段可以适当的把落点 而不是球速你放到首位的。你有一些快慢球的

0: 配置的话结合，这样的话你的发球其实会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对方一乱，其实你的发球的进球率也就上来了。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新闻可以选择看像高夫那样，请一个发球教练，一个人体力学专家麦克比伦好像挺好用的，挖过来试一试啊。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发球的问题还是和今年里巴教练缺席的时间比较长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今年做了一个这个脖子手术嘛，就缺席了好几站的比赛。这期间郑钦文是请了巴内达利斯，还有纳瓦多，记得还有科斯塔教练，就总共今年都是换了四个教练。其实每个教练他都会对你的发球有自己的看法和发言权，对吧？意见太多，其实你就有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你说到底听谁的，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其实我看里巴回来之后，里巴对郑钦文的抛球动作有调整。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郑钦文抛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好像这次在美网这个停顿是有时候也有，但是确实是这个丝滑了很多，这都是里巴的功劳。但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虽然里巴的进球率不高，我看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在50%以下啊，就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关键时段你有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场比赛的确还是一场意志的胜利啊，特别是在第二盘斯瓦泰克全场非保不可的那个发球局，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求胜的意志已经完全的坍塌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些人认为斯瓦泰克可能是不是他的战略过于保守了，本来来到美网之前他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他多伦多拿到了冠军，辛辛那提应该也进入到了决赛，还是半决赛，反正就是斯瓦泰克给人感觉就是在比较不愉快的上年的赛程结束之后，好像来到这个硬地赛场反而找到了状态。所以你觉得郑钦文今天面对的斯瓦泰克到底是一个20%多的他呢？或者其实因为我们希望他看得更钦文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我们更想了解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0: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斯瓦泰克至少是一个80-90%的水准。刚才您也说了，他是在今年的这个多伦多站以前在夺冠了，这是他今年的唯一的一个冠军。而且辛纳提是半决赛，其实这两站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崩盘啊，可能也跟他场外的心态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分析，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波兰一姐嘛，而且今年波兰出了一个赫瓦林斯卡，就是这个法网的亚军。赫瓦林斯卡受到的关注其实这段时间挺足，而且拿到了不少资源。我觉得这或多或少客观上心理上会对斯瓦泰克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他好像在国内地位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固了，这都是心态上的改变。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斯瓦泰克今年的排名不算特别高，因为他前半年的成绩不好，他现在还没排进这个冠军积分榜的前八，就是很有可能缺席今年的总决赛的，这会是他过去5-6年第一次缺席，如果进不去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压力我觉得是场外的这种困扰。斯瓦泰克他是一个特别爱思考，很爱看书，而且他很敏感的一个运动员，他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场比赛斯瓦泰克在关键的时段，尤其是这个第一盘第六局输了以后啊，他没法像钦文那样做到一个心如止水的状态啊。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瓦泰克他今年

0: 这个换了，其实他来帮斯瓦泰克就是去贝塞特换，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旋的相持和稳固防守的这种本能本源。我个人觉得好像罗伊格有点太顺着斯瓦泰克的意思了，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新的东西。如果你再回到原来的打法的话，你不追求进攻的延续性，其实你也无法体现一个网球的发展的趋势，那不就是不进则退吗？那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1: 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看赛后郑钦文自己怎么总结这场比赛。他在赛后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一起来听听。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
3: 了
2: 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1: 刚刚呢，我们听到郑钦文提到自己说很久没有

0: 当然是一个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次在美网的成绩的提高的话，也是为静雯在咱们这个中国夏季的这个出场率啊，包括这个热度，网球的热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看今天，中网也宣布了嘛，郑钦文收获了中网的外卡，而且他其实进入八强之后，这个排名已经到了大概第52、53是吧？就按照去年五网的这个入围标准的话，其实今年郑钦文也是有很大概率，就是。进五网的正赛是没问题的，就此前大家会觉得啊，还就剩一张外卡呢，到底是五网发还是中网发？当然，你看现在这个新闻，在美网打得好，这个问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怀疑过他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大舞台这样一个问题。
1: 是，这一瞬有的时候就百瞬哈，张文。
2: 我其实是想更多的从精神意志的角度上来去解读这个问题吧。当然，郑钦文曾经来到过世界前四，这个高度不仅仅是精神意志所造就的，一定有他的技术能力是足以匹配至少世界前十的水平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郑钦文，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打比赛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就是这个球员他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包括对自我认知的这种标定，是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个推动力。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你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迷会认为郑钦文有的时候似乎自视过高了，就是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认知的那样达到这样的水平，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到大满贯冠军，认为这件事儿是一定可行的。但是郑钦文其实从他第一次打斯瓦泰克的时候，我印象就非常清楚，当时他应该是刚打第二次大满贯，斯瓦泰克当时是如日中天，几乎在红土是不会输球的天才少女。但是当他那场比赛憾负斯瓦泰克之后，我估计其他的小姑娘都会觉得，哎呀，我跟斯瓦泰克打了一场，而且呢还差点赢了，都会觉得非常开心。但是郑钦文是非常痛苦的，那场后来我还采访过，就是专访过郑钦文，郑钦文也觉得那场比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思路和一般人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大，就说明他的这种意志、求胜的欲望、对自我的非常高的认知，都标定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站在中央舞台上的人。我不能说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把这个大满贯冠军拿了，但是我敢说郑钦文在中央舞台上一定会尽其所能站的会更久的。
1: 是不是赢者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他确实具备强者的思维，对吧？
0: 对，我看这个美网官方啊，就这场球，钦文是背靠背这个0-5落后之后7-5赢下了嘛，就美网官方是这样评论的，就是0-5落后时候的郑钦文，然后是总决赛第六场的迈凯尔乔丹，还有周日决赛的泰格伍兹。就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氛围也烘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觉得美网的官方也非常愿意看到今年又有一个资格赛球员进了八强，因为上一个资格赛进八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联营市场夺冠的拉杜卡努。我觉得像现在钦文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巴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夫，甚至决赛你对萨布伦卡或者佩古拉，好像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战胜钦文吗？我觉得还真的不一定。
1: 既然讲到了下一轮要打莱巴金娜，我们也来展望一下。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多次交手记录，赢过一次，那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时郑钦文在状态的巅峰，莱巴金娜当时是在谷底。两年过去啊，事已时宜，两个人的这个打法风格，李宁觉得有变化吗？
0: 他俩是一共是打了五场啊。你也介绍到了，钦文唯一一次赢球是2024年的这个总决赛小组赛，我记得。其实他俩今年是相遇了两次，分别是在这个年初的多哈硬地，还有五月的这个马地红土。当时钦文都是先赢第一盘之后被莱巴逆转了。打法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俩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依靠发球掌控进攻的类型。莱巴金娜是去年和今年的 WTA Ace 榜的第一，前年这个榜单第一是郑钦文，所以发球都是两个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进攻的武器。如果说区别的话呢，我会觉得莱巴金娜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可能整体会更快一些，他就算跟萨布伦卡打，他也能做到底线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而且莱巴的一发，他不管是进球率还是得分率都很高。如果我觉得钦文下一场就在这个明天的八强赛再次0-5落后的话啊，想在莱巴身上再翻盘7-5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2: 至少就是你一发进球率31%是绝对不可能赢莱巴的。
0: 嗯，因为新闻他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于西班牙网球，就是他复出之后我观察到新闻今年的防守技巧。

0: 有了一些新的进步，包括一些小球，包括一些切削中前场的这种结合也多了起来。而且切分就是他能够在远离底线的这个区域也打出非常重的身躯的上旋防守，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莱巴的比赛中经常体现出来的。总体我觉得莱巴的进攻会更强，但是切分的技术会更加的全面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1: 但我是不太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赢，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尤其目前这个势已经起来了，其实想要阻止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郑钦文这段时间从谷底到巅峰的经历呢，很多球迷也意识到就是女子网坛很多选手的起伏相对都会比较大，对吧？包括郑钦文，包括斯瓦泰克在内，也很多人会频繁的换教练呀，调整打法呀。李宁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0: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网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啊，就是随着这个球拍科技和理疗的这康复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球员不管男女拳，他们青少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比赛强度越来越高，他们比赛中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你如果只有一种风格的话，你所谓的一招鲜已经没有办法走遍天下了。你像现在是单反球员越来越少，对吧？发球上网型打法基本上绝迹了，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多换教练，吸收不同的风格理念，一方面你才能跟得上这个网球发展的大趋势，另外一方面你改进自身的短板，进一步发掘自己的长板的潜力。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教练的细分也未来也非常的细腻，像什么心理教练呀、发球教练呀、主教练、第二教练、什么技术教练，这个行业规模也在变大，我觉得客观上球员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一些。
1: 说这我就想起来，不光是网球，对吧？足球现在不是专门有这个定位球教练，甚至细到角球教练、任意球教练。
0: 对，
1: 这以后好像所有的这个职业体育，这个市场化充分的体育，大家都要把这个花儿雕得越来越细。张文，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
2: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觉得就针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他比赛的节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运动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一些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执教的风格，或者是说他教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么就像李宁所说的，他可能不足够了，你需要变化了，要么就有可能是他不再适合现在的你的这套身体了，但都是有可能的。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呢，可能她的我们所谓的花期，或者是说在巅峰时期的这个长度，相较于男选手来说可能也是更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会比男选手的耐心会更差一些，或者那个危机感会更强一些，所以你可能比如你跟这个教练磨合了半年，磨合了3个月，你发现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你可能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个教练。其实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
1: 我记得张爱玲
0: 拉杜卡努，对，他就一直换教练，拉杜卡努好像就没有一个教练跟他持续合作超过3个月的，都换了快10位了都。
1: 是，我就想说啊，这张爱玲原来说这个出名要趁早， WTA 现在提醒我们换教练也得趁早啊，这挺有意思，也许这也是未来我们关注女子职业网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面镜子。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第二次惊天逆转，连续惊天逆转背后值得一说的故事。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育资讯。在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中，中国 U20 女足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黄家欣上演了帽子戏法，肖亚飞和周欣怡取得进球。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30人集训名单，韦世豪、塞尔吉尼奥等名将入选，这个名单里还有几位不到20岁的小将，比如说布尼亚明、王庚瑞和赵松元。此外，由于张玉宁、王玉栋等人正在备战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因此不在这份名单当中。本期国足将在重庆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系列热身赛。 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完成了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宣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日前在山东泰安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 1.3 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李莹莹的报道。
4: 3、2、1，
5: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 8.6 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6: I'm so excited to be
7: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5: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御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8: 我是1988年参加的，到现在快40年了。
9: 爬泰山是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8: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0: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5: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11: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5: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百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五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2: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中国女篮。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净胜20分，成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八强资格赛。而就在两天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经过加时，当时才非常微弱的优势险胜捷克队。面对此前热身赛曾经两度击败自己的意大利队，球队却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中间中国女篮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0: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继续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华谦，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场比赛，如果你算精准的时间的话，可能只有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国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0: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 更好的表现。

0: 包括用一些哪怕看上去有点没那么美丽的胜利来积累咱们说队员自己的信心啊，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女篮呢其实还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首先咱们说对阵捷克的比赛，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呢，我认为中国女篮其实呢是在捷克女篮的表现之上，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咱们看来捷克女篮呢是本组比赛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对手，所以队员们呢还是有一些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
1: 嗯，
0: 你包括咱们第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美国女篮，我们整场比赛呢其实也只有14个失误，但是面对捷克女篮我们居然是出现了惊人的29个失误。说实话咱们看这种国际比赛，40分钟的国际比赛这么多年，一场比赛出现29个失误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好在呢咱们是赢了对方26个篮板球，所以也是增加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最后

0: 后呢，整个球队的信心、状态、士气，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咱们在世界杯之前去欧洲有过拉练，当时呢，在意大利两战意大利，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咱们去拉练之前，我也是在咱们平台做节目，然后呢，方老师问我说，咱们世界杯小组赛要对意大利，那么在前半热身的时候，为什么要对
1: 意大利
0: 碰一下呢？对，碰了两下。一场比赛呢是公开比赛，咱们输了12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一个内部的教学赛，没有观众，咱们是输了24分。两场加一块，输了36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前面热身的比赛都是指真正有价值的比赛，因为我们前面对意大利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咱们前面呢对意大利的时候就暴露了一些，比如说失误控制的问题，外线命中率比较低的问题。那在打完捷克之后呢，咱们的队员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对意大利，咱们在三分线外出手更坚决了，三分球命中率是三场比赛最高的42%，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在进攻端打得比之前呢也要更，我个人认为更简洁了一些。前面呢咱们在外线有很多击鼓传花也好啊，包括从内线往里去调给张子宇也好啊等等这些战术配合，但是呢被捷克队限制得很死，没有打出来。但是呢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的进攻起手式有很多都是杨舒宇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宇呢能投能出，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宇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2: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哎，咱们输那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0: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3分惜败，赞达拉西尼呢是错失了绝情三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两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三分球是17中2，他或许有一些手感不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三分线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子宇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

0: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
1: 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三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朗，我也想等他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
1: 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八强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交手，当时呢中国男篮是对比赛阵容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打后卫的去打内线，去打锋线，打锋线的去打后卫，让对方呢，因为当时这个视频资料没那么丰富嘛，让对方摸不准自己的脉。我也相信呢，咱们对意大利的两场热身，中国男篮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技战术打法全部显露出来，并且呢一些配合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含蓄，那现在含蓄呢通过前面这三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有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
3: 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他一共四节比赛有两节得分不到两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比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含蓄和杨舒予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 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申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1: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三四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一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俊杰呀，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 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打捷克呢，中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目前国内在女篮国家队一号位的位置上呢，确实人员储备是比较一般的，没有说像原来巅峰时期杨利维啊，像这王思雨啊这个级别的后卫。所以中国女篮呢，目前也是有意让杨舒予，她本来是打二，甚至有些时候会摇摆到三号位的位置上，但是呢，因为她进攻火力比较。 比较充足，然后呢，咱们也是有意的让其打更多一号位的位置，把它进行改造。目前来看呢，改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打法被对方给限制了，那就需要咱们的原本的一号位球员站出来，去在进攻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及贡献。因为，其实，在本届赛事，尤其是前两场比赛之后，关于中国女篮打法的讨论，其实一直是很。 很激烈，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打这种所谓落后的篮球？五个人站定了，往里调给内线，然后呢内线去攻，然后内线攻不了再传出来。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这么打，而是说咱们的首先你要想打那种五个人全部是都可以去运转球，球的流转很流畅，然后三分线外有很多机会打转换，这没问题，这确实很高级很现代，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的后卫水平没那么高，另外呢，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
3: 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1.0的排量，对吧？这就是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也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八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的排位赛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组的前二，不论是比利时啊还是澳大利亚，现在这第三呢是波多黎各，不是土耳其也定了。 但是波多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C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两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1: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

0: 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9米，就是吉丹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整体的阵容实力上，包括目前像

0: 很矮，有点像那个日本女篮的风格，就是很，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得因为步道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计时计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五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志宇两个选项。
1: 嗯。
0: 但韩旭呢，又不能够打这个四十分钟，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志宇如果在，他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 D 组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1: 嗯，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风评的逆转。可能龚指导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打什么现代篮球的教练啊，或者是说他更多的让球员自己在场上做决定的教练。但是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啊，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龚鲁明给请出了山，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或者说从我自己的了解，其实呢，就是上一波中国女篮的球员拿到2022年女篮世界杯亚军之后，有一些在这个作风上，在这个队内管理上，在团结程度上其实是很一般的。咱们也看了，包括我当时也现场解说了这个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你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对西班牙、对塞尔维亚那两场失利。我说实话，中国女篮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准，队里面是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儒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因为
1: 你的严父来了。
0: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龚导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篮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他表现不是很好，他打得不是很现代，他三分球投得不是很准，他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十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龚鲁明指导给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者说最大改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技战术打法上，其实龚导他不可能，他作为一个三十年前就带领球队进过世界前八的咱们叫名帅来说，他不可能说这三十年一直是咱们说是固步自封。三年前我信的东西，现在我就不相信了。那不是的，他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交流沟通，包括在中国女篮教练组里面也有这个一个来自这个法国的教练员叫皮埃尔。皮埃尔呢，带领法国女篮曾经是拿过伦敦奥运会的亚军，也是很有经验的欧洲教练员。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对于目前世界篮球发展形势一无所知。他其实也想打那种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因材施教。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球员，我打造一套所谓的体系，让球员不管特点是什么，就按我这个体系来执行，还是说我有什么材料，我就去做怎样一个咱们说成品，有什么菜我就炒什么样的味道，两个选择。那龚导呢，肯定是选择根据现有球员的特点来去打造目前我们咱们说他认为最适应中国女篮的打法。反正我对目前这次中国女篮在世界杯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挺能理解，也很挺开心的。他们还是体现出了向上的势头。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比赛中，一旦有一个球员，不管他是谁，他是主力，他是替补，他是老将还是小将，当他有一些漂亮的进球命中的时候，不管是场上的四个队友，还是说场下坐了一排的替补球员，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在欢呼，为队友、为球队感到高兴。然后呢，在落后的时候，大家

0: 积极的鼓励，积极的加油。这种场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2022年女篮这个2022年，巴黎奥运会，
1: 二四年
0: 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录像，你看不到的。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回去看一下。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这个球队的决胜成色

0: 平台上的网友他是训练也说张子宇用对了方法，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1: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米23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盯人不可能嘛，盯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尤其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
0: 嗯，
1: 那联防的话呢，势必会给对方更多的外线投射机会，因为你外线是四个人防五个人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对方三分线外可以打进，那么咱们呢，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去改变防守方式，或者是进行人员调整，换上韩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子宇他必须要保证在球到自己手上的时候能打进，或者说打不进的话有21个篮板，否则的话呢，对方抢到篮板球或者是断掉张子宇之后。会就地马上变成转换，而张子宇的速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快速的退防去完成对对方反击的这种防守，这是他天然的软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张子宇今年才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原本在今年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呢只打过亚洲杯，他原本应该是还打过世界杯资格赛，他原本应该是5号位置上第三选择，第一韩旭，第二李月茹，当然两个人可能互为第一第二啊。那这次呢，因为李月茹意外没有来到世界杯现场，所以他是被迫顶上了一个更高的，咱们说轮换顺位。你不可能让韩旭场场比赛打40分钟，所以张子宇必须要被换上场。但换上场之后呢，原来咱们说前一场半，咱们叫45度炸是吧？往里去吊给张子宇，让他去攻。但是你看捷克队对张子宇其实是进行了非常。针对性的防守，基本上他一拿球，场边3-4个人、4-5个人一起夹他，然后呢也有很多犯规，但裁判员不会吹，因为他确实是太高了，有很多犯规裁判员都无视了。而且呢，咱们那场比赛对捷克的比赛，我们的三分球直到最后时刻，罗新玉、张曼曼他们投进之前，始终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多的回应，那对方夹击会更加肆无忌惮，断下来之后就地就是反击，这是张子宇的一个咱们叫特殊之处吧，他的这种软肋。但是呢。这场比赛，也就是这一大月比赛，咱们对他的使用就是韩旭下了，上来之后呢，也不再盲目的说一定要吊给张子宇一些球了，让他去参与一些进攻的配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张子宇也开始在更多时候，能够命中投篮了。我个人感觉就是对捷克的比赛，张子宇太担心自己打不进，被对方打反击了，他的投篮信心不是特别足。那场比赛应该是4中1，但是你看打意大利，信心放开之后，但是意大利对他。一开始没有夹击啊，上来就是一个3中3，一下子把信心啊、状态啊给打出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他轮换应该打了8分钟，更加游刃有余了。在场之后呢，没有成为对方针对性的点。所以通过这次比赛，咱们也能看出来，张子宇的使用呢，他可能跟咱们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锋都不一样。他可能还目前来看，鉴于韩旭的好状态，他更适合去做一个骑兵来使用。上来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延续。一旦他被对方针对了，拿下来，再换上韩旭，等对方的进攻防守形成一定套路了，再把张子宇拿上来，作为一个打乱对方节奏的武器，这个目前来看呢是比较适合张子宇的定位。那么张子宇的使用呢，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张子宇和韩旭的双塔，我觉得可能就一两个回合试一下，打捷克那比赛就是试一两个回合，一看不行赶紧换，不能长时间使用双塔，因为现在咱们说国际女篮的咱们这些对手。投篮水平太高了，你摆两个大个子，如果你在进攻端不能够对对方形成压制，那对方的三分球投射你很难，你脚不能跟上，所以这也是中国女篮，通过对美国和捷克两场比赛吸收的一些教训吧，
2: 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女篮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从这个舆论环境来讲，还是从比赛成绩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赛前我们期待的，在小组赛里面。相对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仅次于美国女篮。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因为我们的基础目标是进入8强，能不能打好和波多黎各这一场比赛，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希望他能

0: 够延续打意大利队的好状态。也谢谢邵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给我们深度分析中国女篮在从第二场到第三场小组赛之间这短短的30个左右的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欢迎。声明称，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以及英国政府宣布的其他相关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此举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即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以色列继续扩大定居点、强占土地以及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声明表示，此举重申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性，并强调了对定居点罪行和定居者暴力的责任人追责的必要性。巴方认为，这是对抗以色列定居点体系及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一步。同时，巴方呼吁国际社会配合采取更多具有约束力的额外措施，以遏制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阻止定居者的犯罪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声明表示，停止定居点建设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前提，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英国，采取类似的务实举措，全面停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经贸往来，并制裁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今天发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举办，展出规模预计40万平方米。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9月5日至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军队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此刻提示，很多人都知道缺钙会腿抽筋，缺铁会贫血，但身体里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可能会让你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钾。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其实只要好好吃饭，一般不容易缺钾。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带皮土豆、红薯、菠菜、口蘑、椰子水、蔬菜汤、各种豆类、紫菜、木耳等等，这些都是富含钾的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

0: 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人工修复壁画，人工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你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米洞里面冒出

0: 碎碎的。
1: 修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幺三零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就该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那是
1: 莫高窟、窑六窑窟、戚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2: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2: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这种苦不干这种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用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含苦不含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2: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4: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七十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它的老人——郭襄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襄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6: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7: 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8: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6: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8: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襄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

0: 这里的每一藏着郭湘影的大半生。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影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0: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影调令上的五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0: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会犁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0: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影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是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0: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影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影逃来逃去，只找到2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2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他。
0: 就凭着这2本半，郭湘影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4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影却犯了难。
1: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0: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影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1: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30，下面的地平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1: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0: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2-3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10000尊造像，印在了郭湘影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2年后，郭湘影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影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就跟

0: 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个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个我们热爱大酒时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人家哈了。
1: 傻是
0: 吧？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时刻不变正，我信得过我那时刻，我有前途。
2: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时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两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
3: 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2: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0: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2: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科文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2: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2: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2: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4: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5: 是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6: 好了，
7: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 你们俩互相看，
8: 互相联系。
4: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正中传统民

0: 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延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妖舞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妖舞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要在底下头当然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谷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腰鼓，你看就看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延和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晋级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晋级。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摇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表演摇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0: 就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儿，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噔打噔打噔哒哒噔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浏沿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吧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走
3: 走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2: 走，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

0: 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记忆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上一下子没有了乖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些这个松紧了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待着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着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松紧，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昌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铁厂这个地都是盐盖着，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沾，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2: 因为犯潮，
1: 犯潮
2: 是吧，潮气很重，
1: 潮气，再加上有劳累，所以腰在过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世家族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力，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2: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办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所以您的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1: 到了，
2: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觉得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2: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1: 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复原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2: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1: 很清晰的，
2: 特别清晰、
1: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2: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1: 就是金镶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第五层。
2: 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1: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2: 哇，那这
1: 个技术。

0: 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市的博物馆去现场分享，我把这个五种精进从三种精进拍摄到五种精进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色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色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
1: 的。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
0: 您也越看越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像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百个回去。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制外向的，这种一百个的服装是耐连，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了，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是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三 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三 D 的感觉？
0: 有点，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你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和他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0: 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1月7日，前辈重镇遵义城门在夜色中被悄悄打开，进城的是一路转战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长征出发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中型城市。十几天后，一场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而打开这座转折之城大门的钥匙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铸成。它来自贵州两座不起眼的小城，一个叫黎平，一个叫侯场。从通道转兵甩脱湘西的罗网，到强渡乌江天险，再到智取遵义，30000多红军为什么能一步步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进攻？黎平城里那场从白天开到深夜的争论到底改变了什么？侯场那场从1934年一直开到1935年的跨年会议又是怎样一个决定，悄然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从黎平到侯场遵义会议的序章。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调集16个师在城部、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筑碉布网，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西进贵州，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红军由此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但是要知道，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行军路线调整了，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博古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了。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黔军王家烈部，攻占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黎平东临湖南通道，南接广西三江，是连通湘、黔、桂三地的交通要冲。红军在这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而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式的了断。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翘街召开会议。翘街因街道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形似一根翘起的扁担而得名。会场就设在街上一间名叫胡荣顺的店铺里。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到会，但托人把他的意见带了进来，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代表他和李德发言，强调北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便现在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博古说完，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设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重兵决战，这对疲惫以及减员严重的红军来说十分危险，必须放弃原定计划，转而向贵州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先后发言，痛陈湘江战役失利。

的严重后果，批评左倾领导者不看变化了的情况，机械地执行原定计划。王稼祥甚至动了怒，与博古唇枪舌剑，争论起来毫不妥协。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经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开宗明义。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决定还要求红军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同时强调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鉴于内部仍有争论，中央同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这次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个决定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把决定转发下去，要求各军团首长一直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周恩来把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疑。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彪后来回忆，两人用

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还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湘江一役，部队损失很大。为适应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这一番整编精简了层级，甩掉了包袱，部队的机动能力明显增强。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命令，要求中央红军主力12月底占领剑河、台拱、施秉、黄平地区，同时令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进攻，从两翼钳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举措

湘西。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至此完全破产。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评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后来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写过一段很动情的话。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侯场。侯场又名草堂，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从这里往北不远就是天险乌江。部队正忙着准备渡江，博古李德却又旧案重提，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东进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绕了一个多月，回湘西的主张又一次摆上了桌面，进与退需要再一次摊牌。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宋家湾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列席，吴修权担任翻译。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北渡乌江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的意见，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在1月1日当天就起草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侯场会议决定里还有一条看似程序性的规定，分量却极重。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明确，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李德个人独断指挥的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后来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为了迎接新年，鼓舞士气，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下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2角，以资慰劳。侯场会议一结束，强渡乌江的战斗就打响了。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水深流急，岸陡，两岸悬崖绝壁，速成天险。负责乌江防线的黔军侯之旦部严密部守，侯之旦甚至夸口，红军远征疲惫，必难飞渡。担负先头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第20第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按照部署，红军兵分三路，分别抢占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三个渡口，红四团的方向正是江界河。1935年元旦中午，两人化妆到江边侦查，江面200多米宽，被两岸峭壁束缚的咆哮翻腾，渡船早已被敌军烧毁，连一只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当地老乡说，渡乌

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熟悉水性的好船工。老乡说的这三个条件，红军一个都不占，怎么办？竹子成了唯一的材料。在群众帮助下，红四团扎制了60多个竹筏，竹筏前端还用火烤的翘起来，减少水流阻力。当地的贫苦船工挺身而出，愿意为红军摆渡。耿彪从老乡那里还摸到一个重要情况，大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个老虎洞，敌军只设了一个排哨，防御薄弱。他和杨成武商定，佯攻大渡口要大张声势，主攻老虎洞要隐蔽迅速。这一预案报上去，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当即批准。大战之前，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受刘伯承委托，赶到红四团传达侯场会议精神，对大家说，振作起来，红军有希望了。他还专门交代耿彪、杨成武抓紧渡江准备，必须完成突破任务，否则红军就有背水一战的危险。谈到对面的前军，他转述了毛泽东的话，对王家烈的部队既要重视又要藐视。重视是因为敌人凭险据守，仗不好打；藐视是因为这些离不开烟枪的双枪兵根本就不禁打。1月2日上午，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首先求渡。当晚，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河新渡口偷渡成功。3日9时，强渡全面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过去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强渡成功，架桥又成了当务之急。工兵专家说，按国内外资料，流速超过每秒2米的河面不能架桥，何况这里没有架桥材料。耿彪把团里当过木匠、篾匠、铁匠的战士挑出来，同工兵专家、当地群众一起开会，研究出竹排浮桥的办法。水流太急，固定不住，就用竹筐装石头沉到江底卡住，硬是在狂涛骇浪上架起一座200米的浮桥。太阳快落山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桥边，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到1月6日，中央红军分3路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随军的《红星报》很快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此时的《红星报》主编正是邓小平。突破乌江，下一个目标就是遵义。1月4日，先期渡江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6团在深溪水歼灭前军一个营，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的城防部署，决定智取。部队化妆成前军的溃兵，利用俘虏夜间炸城。1月7日凌晨，红军里应外合占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再度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攻城。拿下遵义之后，红二师先头部队又乘胜向娄山关方向前进，驱逐守敌，相机占领桐梓。经过10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2大名城，汉苗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遵义获得了10多天的休整，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问题，这时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成熟了。回过头看，从通道到黎平，从侯场
到遵义，这几次会议环环相扣，通道会议为转兵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把战略方向定在了黔北，侯场会议重申方针，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又把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领导，

建成的翘街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胡荣顺店铺旧址前建起了黎平会议纪念馆，当地群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黎平这根翘扁担挑起了红军长征的重担，红军一进黎平就看到了黎明，黎平因此被称为曙光之城。瓮安侯场，宋家湾的那栋老宅保存完好，与西侧新建的侯场会议纪念馆紧邻相连，默默讲述着那个跨年的夜晚。

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啊，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0年，刚从湖南省歌舞团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担任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礼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礼找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元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点，它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数，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脉搏。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 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
1: 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2: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 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的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唰就掉下来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定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
0: 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
2: 哎，
1: 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会甲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3: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1: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4: 好，我去通知刘准。
5: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6: 哎，
5: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6: 好。
5: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6: 好的，刘主任。
4: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6: 好。
4: 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骨静脉。
6: 是，
4: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6: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补液准备。
7: 是，三车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进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5: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7: 啊，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胎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5: 好，我马上来。
8: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5: 开始。
4: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5: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6: 好，
4: 好，
6: 好，
4: 好，
6: 我们戴。
5: 都戴好了吗？
1: 嗯，
7: 好了，
9: 戴好了，
7: 好了，戴好了，好了，刘主任。
5: 继续。
4: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5: 啊，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6: 大刀，
5: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6: 圆针5-0。
4: 刘医生，怎么了？
5: 没事，先止血。
4: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里有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4: 穆姐，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5: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5: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4: 我来。
5: 没事儿，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哎，我自己来的。好了，继续手术。
1: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4: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1: 哦，我给你们做了糖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4: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那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4: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4: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 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0: 啊！哎，
9: 刘主任醒了。
10: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11: 咦，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9: 刘主任，
4: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可是这，
10: 哎，什么阻断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生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4: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10: 嗯，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9: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10: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嗯，可香啊！

0: 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1: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1: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针灸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2: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针灸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1: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您一起教大家中医针灸。
2: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针灸啊？
1: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吗？
2: 我们这缺医少药，针灸推拿能解决不少常见的病，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办不过来。
1: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2: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1: 哎，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2: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前，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刘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1: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 刘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都说刘大夫是非洲的白求恩，白求恩和刘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恩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恩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2: 中国远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1: 我去看看我父亲。
2: 好。
1: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 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磨平。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了，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4: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5: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儿。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两年没吃上这口了。
6: 哎呦，是学谦回来了。
4: 妈，我来开门。哎，
6: 我来。
7: 哎，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6: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啊，姓穆，记得不？
5: 学谦呐。
6: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7: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6: 哎，大娘，
4: 大娘，哎，妈怎么了？妈，妈，
7: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6: 好。
1: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怎么，不认识了？
6: 学谦，
1: 妈怎么样？
6: 学谦，
8: 哎呦，累死我了！哎呀，行，
6: 妈睡着了，快进来，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1: 阳性。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8: 阴性！阴性！
6: 你吓死我了！
8: 我不是阴性，我回得来吗？
6: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1: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6: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1: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6: 爸去元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1: 你提前改嫁呗。哎，妈，
6: 学谦，
1: 妈，
6: 你可回来？
1: 妈。你坐一说话，坐一说话。
6: 我的儿啊，
1: 哎
6: 呀，让我看看。
1: 别哭了，妈。
6: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1: 妈，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啊，表彰我。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6: 你和你爸一样，
9: 都是好样的。
1: 茂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
9: 谁呀？
1: 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等等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9: 啊，
1: 这是非洲木雕。
9: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是的。哎呦，真像，真像啊！
1: 是吧？
9: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
1: 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柳，你看这个，
9: 这得60，70了，
1: 73。
9: 哎，老柳要是还活着，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啊，他一直就长得50岁那样。人会老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像啊？
1: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9: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啊，像是在看着我呢。
10: 是啊，老伴儿，我就是在天上看着你们呢。我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可多呢。我看到咱家的毛头小子长大了，如今也是受人尊敬的柳大夫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9: 学谦呐，你说这雕像我放哪儿好啊？
1: 啊，我觉得呢，写字台吧。
9: 不，得有个柜子。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1: 听您的。我来，我来。那就这儿。
9: 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刘，你这下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10: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1: 父亲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11: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7: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11: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7: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11: 再见。
0: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威胁，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三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地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1: 没错哈，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七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七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安南二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四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的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一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待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五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5: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啊，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6: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

0: 我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1: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2: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对这块我们要关注一点。
1: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3: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4: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5: 中国之声今年6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4: 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7: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8: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7: 电动车
8: 啊，
7: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8: 没有。
7: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8: 没有。
6: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9: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7: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9: 这不是，
7: 买的二手的。
9: 对对对，
7: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9: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7: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10: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9: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6: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7: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6: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琪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7: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6: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7: 它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它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6: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1: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

0: 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3: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4: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3: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4: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3: 傅前绍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4: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啊，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3: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前绍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4: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

0: 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闲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7: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6: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8: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

0: 级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4: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5: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1: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0: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 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0: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六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1: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3: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4: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3: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5: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3: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6: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3: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7: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3: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7: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对，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7: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1: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10: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6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9: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10: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9: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10: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九

0: 2000多张静态图片，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 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章林分析。
1: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 犯罪工具。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0: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 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章林强调，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有
1: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法官强调，
0: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章林说。
1: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 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2: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
0: 不是法外之地。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0: 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1: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3: 这样可以吗？
2: 点开这个银行 APP。 能登录吗？
3: 能。
2: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3: 怎么还要转账啊？
2: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4: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5: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4: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5: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4: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5: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4: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5: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4: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1: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8: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7: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8: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7: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9: 国家反诈智能体做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10: 对
9: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7: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8: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3: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4: 啊，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3: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4: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3: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4: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0: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3: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4: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3: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4: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新学期伊始，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 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14五时期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6: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那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呢，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6: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 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脸部的不适或者损伤。
0: 嗯，
6: 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0: 嗯，
6: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0: 对，我们要要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6: 对，
0: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6: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视疲劳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0: 对，
6: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了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0: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6: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忆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显色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29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 然后冬，就冬至日吧，就跟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
0: 嗯，
6: 啊，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0: 嗯，
6: 是。同时呢，嗯，
0: 对，您继续，哎。
6: 哎，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介质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

0: 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师的这个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可以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

0: 他那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的是对比差异，和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的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呢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在晚上的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 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那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
1: 嗯。
0: 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嗯，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呢，都提出了，就是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赫兹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

0: 或者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嗯，是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我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就是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嗯，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
1: 嗯，
0: 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路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路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它呢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说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嗯，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嗯，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
1: 嗯，
0: 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着呀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墙或者白纸或者灯的，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个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阈值范围之内。
1: 嗯，
0: 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
1: 嗯，
0: 因为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
1: 嗯，
0: 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嗯，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

0: 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1: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他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甚至会形成这种眩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
0: 对，
1: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0: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1: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0: 对，
1: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一些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0: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1: 嗯，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嗯，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手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0: 对。
1: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0: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1: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 这种呢对于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个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这么一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嗯，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热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睡眠的节律啊，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0: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1: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来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
0: 嗯，
1: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的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
0: 嗯，
1: 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都会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它可能也对它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对。
1: 所以呢
0: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这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1: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 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

0: 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呢，大约呢有一寸。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1: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0: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呢，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1: 对，
0: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它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对，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0: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他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了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1: 嗯，
0: 这个钱不能花的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在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嗯，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0: 嗯，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0: 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单镜片儿。镜片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格乌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呢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你们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1: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是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近视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1: 对，
0: 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 就是仅仅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比较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啊，长时间啊，
1: 对，
0: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两小时了，回去就玩两个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

0: 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3: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1: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9: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0: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立关系。
9: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9: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2: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9: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 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4: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啊，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15: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2: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2: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3: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2: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4: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5: 对
4: 不对？
5: 对，
4: 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1: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0: 一个特别的暑假，工科家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1: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0: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2: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0: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3: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4: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1: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5: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0: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5: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6: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0: 昨日新闻重现，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 白鹿凝凉液，秋酿正当时。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珍藏时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得，你心情不错呀。<笑>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小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
1: 现人生路上知己。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 17.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 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9: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 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0: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11: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2: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

0: 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1: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2: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2: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3: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5: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供给，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昨日新闻重现。
1: 15时区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2: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啊，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啊，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啊，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 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2: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啊。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啊、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啊，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啊，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啊，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
2: 对，是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2: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 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啊，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2: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

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府。

0: 地台，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是杨昶。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量

0: 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冰箱就很容易把七甲苯化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面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融入敦煌的崖壁，
1: 住下华人
0: 融入敦煌的崖壁，
1: 住下华人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就该长着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遥六遥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岁代壁画。
0: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七十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襄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襄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我佛，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襄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

0: 圣造像。五万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她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0: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五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0: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一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0: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那么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一天没得事。

0: 就是观察起
1: 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
0: 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栓先生，他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栓先生，他写了一个大学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他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学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私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得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

0: 山的第十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两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2: 傻是
1: 吧？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0: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两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名单，大足石刻

0: 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九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莹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0: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1: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莹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莹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1: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莹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1: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莹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1: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莹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0: 的沿河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1: 在排练厅里，一场斗鼓正在进行，那是刘延和和他的学生。
2: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3: 互相联系。
1: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

0: 一打就走，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银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英国队队后，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你有时候要在底下操场上要打一下了嘛？哎，每天就这样。
2: 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沙鼓，过去也没有教练，杨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开就开回来。
3: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沿河湾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3: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2: 我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行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3: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表演腰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的啦啦的，蹦的啦啦。

0: 关于妖狐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噔打噔打噔哒哒噔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浏沿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走。走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2: 走，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的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你看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

0: 派克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记忆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上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下这个松紧嘛，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待着。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松紧。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昌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默默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料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2: 因为犯潮，
1: 犯潮
2: 是吧？潮气很重，
1: 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在过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日加入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2: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所以您的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到了，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觉得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2: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1: 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2: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1: 很清晰的，
2: 特别清晰、
1: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2: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1: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 然后再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第五层。
2: 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1: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2: 哇，那
1: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种金器中三种金器拍摄到五种金器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2: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
1: 对，就看了
2: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1: 是的。

0: 试看，
1: 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2: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那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拍个回去。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2: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富柔外向的这种 APEC 的服装，是内敛，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人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三 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三 D 的感觉？
2: 有点，
1: 是不是？
2: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2: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啥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3: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5集。
5: 窑炉搅动河水，

0: 他离开了豪贤街，马上去见了特工总部广州站的站长。在他到达之前，叶启年就电令本站负责人配合他行动。他一到那里就让人给叶主任发电报，征得同意后，他让广州站长从公安局侦缉队调集人手。站长在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那位南天王十分警惕南京方面的势力向广州渗透，所以站长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假装抓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了。
1: 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队员当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
0: 易君年知道，在总部下属各地区分站负责人这一级，虽然无权了解西施，他们却都有所耳闻。叶主任的宝贝，总部最大的功臣，为了这点小事儿，他不想反复发电报请示叶老师。他小声地告诉站长，他是西施，这事绝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出了问题他负责；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办，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站长你负责。站长勉强同意了。事到临头，站长又不愿意了，因为易君年说自己可能要杀掉一两个侦缉队员，以便取得对方的信任。站长想了半天才说，
1: 万一消息传出去，特工总部滥杀自己人这个罪名，就连叶主任也担待不起呀。
0: 这是在威胁他，他没说话，望着对方。
1: 我原打算瞒着我们队长派人，如果一旦没抓到共党，还折损了两个自己人，这责任就难扛了。广州的情形跟别处不同，公安局里从局长往下都是陈济棠的人，局里一直有人私下议论说我跟特工总部有瓜葛，要是再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心狠手辣，我可猜不出南天王会怎么处置。那就让你自己的亲信做冤死鬼。
0: 站长想了半天，好像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易君年却不以为然，这么做他自己也很冒险，万一一枪打不死，被他们回射两枪，他从广州得来的这个西施就又交代在广州了。大夫来了，是西医，地下党确实厉害呀，在哪儿都有全套的人马。易君年心里想，清理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又给老肖输液。大夫说伤很重，他无法保证病人能醒过来，一切都要看他自己了。换句话说，听天由命。到了这时候，易君年真心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正月初十，立春，中央公园在市政府南面，元明两代都是地方大员衙署。清初三藩之乱，这里是平南王府，平乱以后它就成了广东巡抚署。中山先生倡议把它改作公园，公园不卖门票，市民均可随意进出。陈千里从北门进园，沿着公园中轴线一路朝南走，他一身短褂，看起来跟附近各家政府机关里的杂役没什么两样。他好像纯粹要在这里消磨时间，对任何上面有字的牌子都满怀兴趣。在康有为赠送的意大利雕像前站立片刻，又盯着平南王府的石狮子看了半天。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问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欠考虑。之前他带着梁世超悄悄去了汕头，事情办得很顺利，随后他转到香港准备坐船回上海，却听说广州交通站出事了，涉及其中的还有上海地下党来人。
0: 凌晨他们坐小火轮抵达广州。一大早，陈千里便让接应他的广东地下党同志通知莫少求。接头以后， 莫少求立刻将他带去见老

0: 消。在路上，莫少求告诉陈千里，
1: 那天上午老肖来交通站约了林问第二天碰头，但林问没来，等了半小时他只能先离开，交通站里不能等太久，这个有规定。老肖去了天南茶楼，说好如果林问来了就让他去那里找他。刚到中午，侦缉队便衣就来了。交通站附近我们设有几个暗桩，白天晚上有可疑的人到江南街周围活动，站里很快就能得到消息。我们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可还没等报信的进要号，街上就响起了枪声。茶楼先抓人，他们没有两处同时动手？
0: 陈千里有些疑惑。
1: 我们也觉得奇怪，枪声一响站里就听到了，等报信的人进来一说，我立刻让我太太先离开要号。交通站平时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这样的突发情况，站里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露台上屋檐落水槽后面有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手枪。我太太把枪拿给我，自己从后门撤离了。我从店门出去，跑到江南街上，站在过街楼下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来要号，直到傍晚，晚上五六点钟，便衣撞开店门，进了交通站。
0: 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等他们走过去后，莫少求又接着往下说。
1: 易君年说，他和林问一起来交通站。他们俩刚从十七府转过来，茶楼外面就乱起来了。他们看见特务在追老肖，决定分头行动。易君年自己跟了上去，让林问赶紧到要号来。如果交通站没事儿，他就进来报信；如果交通站也出事了，他就先回去，在新亚旅社等他。易君年对林问说，他们有重要任务，千万不要冒险。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杨巷追上老肖。老肖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拦住了，拿枪对着他。易君年骑车冲过去，两枪打死了特务，但老肖也中枪了。易君年把老肖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回去找林问，但林问却不见了。他回到新亚旅社，一直等到傍晚。他们俩是当天夜里的船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船。易君年赶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0: 莫少求引着陈千里来到柴栏附近，在水边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老肖。棚屋架在岸边，地上铺着旧船板，老肖躺在板上昏迷不醒。
1: 他昏一阵醒一阵，大夫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0: 棚屋用旧木船改造而成，本身也像个船舱，房门朝着东濠涌，河面上弹家小艇多得数不清，房门内外都是船板，房门上只挂着一片布帘。梁世超蹲在帘子外面抽烟，陈千里和莫少求在门帘里面坐在地板上。
1: 凌文同志一点消息也没有，失踪了。我太太一听说就哭了，他太喜欢这位女同志了，一见面就喜欢，要不是干革命工作讲纪律，说可以拉着她晚上睡一个床，说到天亮。我太太一点也不相信她牺牲了，还去公安局打听。我们在公安局有内线，不能算同志，但打听一些事情没问题。可是公安局没有任何消息，特别侦缉科没有抓过女工党，杀人案也没有。他们说过年了，谁会杀人呢？广州军警很少在这个时候办案抓人，所以前天下午他们突然冲进茶楼要抓老肖，这事情确实很奇怪。他们俩到了广州做过些什么？
0: 陈千里一边想一边问。
1: 两个人来了交通站，我们早就收到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有人要来，他们来是为了把交通线安排好。我们知道中央有大动作，凌问说了接头暗号，两个人里他是领导， 们商量了各种细节，重新定了接头暗号、电话、电报挂号，怎么接应下船，住在哪里。说完了，凌文就打听她丈夫。我不熟悉龙东这个名字，我自己是交通站建立后才到了广州，但我太太知道。
0: 老肖突然说胡话，嘴里嘟嘟哝哝。莫少求起身过去，拿下他额头上的毛巾，在水盆里浸湿，脚干后又折叠起来放了回去。
1: 我太太见过龙东，还看过报纸上有关那件事情的新闻。她说事情发生在一幢房子里。莫太太说的那幢房子在哪里？
0: 陈千里脱口而出，
1: 豪贤街，现在叫豪贤街，但广州人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豪贤街。
0: 莫少求解释了那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儿却不一样的路名。
1: 不过他们没有去那里，易君年说他们原打算第二天跟老肖见面以后再到豪贤街看看。
0: 老肖为什么要约林问第二天到交通站见面呢？陈千里暗自思忖，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围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坤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天黑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火石弹子、马匹和担架。

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文书籍等等。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直至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0: 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缓慢。傍晚6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围，正向我追击，34师及62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5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4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5师及6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6师18团于陈家背被切断，魏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西进。泉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美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智者们一再追问，却始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美是会让我们心动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喜欢美女，爱吃美食，愿意穿美衣华服。但是这种美只是眼前的美，是有限的，平凡的。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美，只要是顺应自然就是最美的。自然朴素的事物在庄子眼里最有生命力，他认为一切天然的就是美的，一切人为的都是不美的。比如说鸭子腿短，白鹤腿长，是其天然特色，都很好看。如果把鸭子的腿续长，把白鹤的腿砍短，非但不美，还会带来流血和疼痛。现在有一种美容手术，可以把身材矮小者的小腿骨通过手术先锯断，再实施拉长，以达到增高的目的。稍有不慎的话，这种手术就会造成患者的终生残疾。看到这些，我们也许就会更理解庄子的自然美的观点了。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女在她年龄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美女，于是她的一切姿态都是自然而美好的。可等她长大了，从别人的目光中读懂了对自己美丽的爱慕欣赏，她就开始扭捏作态，自然的美也就从她身上消失了。按照庄子的观点，你展示了最真实的你自己，你就是美的。但是人们常常认不清这一点，总是去羡慕模仿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的独特独到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近代的大诗人潘安容貌非凡，风神俊朗，气度潇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穿着猎装，携带着打猎的弹弓，驾着车经过洛阳的街道，女人们见了那真是都争相围观。那时的洛阳啊，有一个风俗，女人们如果喜欢一个男人，就向他的身上扔水果。洛阳的女子们都争先恐后的往潘安的车上扔水果，不一会儿车上就装了满满一车的水果。成语制果迎车就是来自于这里。当时与潘安的文采齐名的写了三都赋是洛阳纸贵的左思，长得呀非常非常的丑，世上少有的那种丑。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啊，就以为洛阳的女子们就是麻辣热情

围住了，朝他吐吐沫。古人的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夸赞一个男子长得美，古人的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夸赞一个男子长得美的时候，常说貌若潘安。可见潘安是中国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头号美男。美男潘安走到哪里都有轰动效应，喜欢他的女子也多得不得了。左思的美，美在哪里呢？美在文采，美在心灵。他不去彰显自己的内在美，却以自己的丑陋相貌去模仿超级美男潘安，难怪啊会被一群老太太围住吐唾沫。庄子若是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话，也一定会在书中记下这个故事。这就是男版的东施效颦啊。

自然无为，就会获得最高的美。他用华丽的词章无数次地描述了自然之美。《逍遥游》中曾这样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描画出了苍茫的天空中云霞绚丽的壮观之美。秋水之中描述了秋水石质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烘托出了激流浩荡、汹涌澎湃的黄河之美。知北游中这样的描述：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传达了人流连于自然之中的精神畅快之美。庄子的美虽然来源于自然，但却最终超越了自然，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命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论语》中就曾经记录下孔子老师的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别人呢，喜好德行，像喜好美色那样的热衷和热情。庄子的书中描写了大量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残疾的人，但是他们非但没有遭到他人的白眼，反而是得到了许多健全英俊人士都未曾得到过的尊崇和礼遇。比如说殷启之离无甚和翁昂大颖，两个人都长得非常非常的丑，丑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殷启之离无甚，他驼背拐角还豁嘴，翁昂大颖的脖子上长着瓦盆那么大的瘤子。可是殷启之离无甚游说卫灵公，卫灵公不仅被他说服了，还很欣赏他。从此以后，卫灵公看到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不好看。翁昂大颖游说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深得齐桓公的喜爱。从此齐桓公见到正常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怎么又细又小，不好看呢？还有一个例子是钟无艳。钟无艳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生得额头高，眼窝深，她的呀腰特别长，腿特别粗，鼻子呀非常的翘，而且还有喉结，并且啊她的脖子呀特别粗，头发呀还非常少，另外还鸡胸驼背，皮肤漆黑。由于相貌丑陋，年过40尚未出嫁。虽然她相貌丑陋，可却天生聪慧，才智过人。有一天齐宣王正在饮酒作乐，钟无艳呢就闯殿要求见，自称为是齐国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齐王特别的贤明，愿意入齐王的后宫听从大王的差遣。齐宣王的后宫那国色天香的佳丽比比皆是，他听了钟无艳的话，看着眼前这个丑女人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钟无艳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感叹：危险啊，危险。齐宣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说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啊？愿闻其详。钟无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道出了齐宣王的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不立太子，重子不骄；第二呢是贤良之士不从政；第三呢是花天酒地。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罢去。

0: 那么重要，心灵的美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遮挡的。庄子用人丑心美的系列寓言告诉我们，要抛去对外在形貌的关注，而更充实美化自己的内心。丑也好，美也罢，顺应自然活着，就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美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更不是一种人为制定的标准。它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试图用数字比例去衡量的美的和谐，也不是我们今天消费文化中可以被时尚杂志定义和贩卖的潮流。美在庄子看来就是道的光辉，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的显现。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然。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美的时候，我们便能真正领悟庄子笔下的美。我们不仅能欣赏一朵花的绽放，更能欣赏一棵无用的大树的自在。我们不仅能够赞美青春的容颜，更能够读懂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的智慧的纹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份自然的本色，在真实与自由中，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动人的美丽风景。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5: 对，
4: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4: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5: 对，
4: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5: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4: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5: 对，
4: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5: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 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4: 对，磨眼了，
5: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4: 嗯
5: 嗯，然后还有就是

0: 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1: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不管它，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0: 就是失明，
1: 而且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它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

0: 好的话，你的眼底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
1: 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嗯，
1: 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嗯，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

0: 又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1: 对，
0: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1: 对，
0: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1: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0: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1: 啊、对对对，
0: 拉拉拉拉的
1: 中间就出洞了。
0: 哦、嗯、所以就是

0: 我觉得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0: 对，
1: 就是它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
1: 哦，
0: 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

0: 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
8: 新闻聚焦，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
7: 重点关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8: 直击现场，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7: 环球军情，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间将国防开支提高229%。在国防工业领域，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个本领就是指能打仗、打胜仗。军人的过硬本领是军队敢打必胜、守护家国安宁的核心支撑。作为人民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聚焦实战练兵，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打破专业壁垒，全面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请听特约记者封志斌、张腾飞、杨柳采制的报道。
10: 阵地遭空袭，3名主要手阵亡。
7: 秋日的午后，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的发射阵地上，一场复杂条件下的对海上舰艇编队火力打击的战备拉动演练正式开始。设备刚刚展开，演练就遭遇特殊情况，3名主号手阵亡，退出战斗。面对极限减员的突发状况，警卫骨干刘泽一迅速带领2名备份号手补位顶岗，按照最小战斗编组的模式，高效完成导弹检测、参数校准等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刘泽一告诉记者，以前的拉动是各就各位，现在的拉动是随时补位，自己能够从哨兵变成号手，得益于所在部队这2年扎实推进的模块化编组训练。
11: 以前觉得自己是颗螺丝钉，拧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行了，现在觉得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单位模块化组训之后，我就跟其他专业的班长住在一块儿，练在一块儿，也学他们的专业。现在变化确实大，每次拉动出去快了，衔接也顺了，能真正融入到编组里去。
7: 现如今，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越来越多的官兵像刘泽一一样，正在积极突破专业壁垒，实现一专多能。近年来，这个团始终坚持实战导向，着力推动各作战单元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让分散的作战力量聚合成协同一体的战斗集体。模块化编组训练开展以来，官兵们发挥各自优势，互帮互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过朝夕相处，不断磨合不同岗位之间的默契，提升打赢本领，真正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通信岗位骨干刘杰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跨专业参训的战友们尽快吃透装备原理，熟练实操技能，专业骨干们靠前帮带，精准施教，下了很大功夫。
12: 我们通过自己编写的战备操演手册，经过技术骨干来指导帮带，让他们更好的上手，这样为了人员缺损的时候能够顶得上。我们也会相互的讨论研究战法，研究装备，为了是更好的能够干在一起、训在一起，关键时刻都能够顶得上去。
7: 感情上的一家人，为打造能力上的多面手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要让每一名官兵真正成为胜任各项任务的多面手，还需要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王浩介绍说，这2年他们积极打通走出去和请进来双向育人渠道，通过多维度的交流培训，全方位搭建官兵成长成才平台，不断扩大一专多能的骨干队伍。
13: 我们就是想让每一名官兵都成为多面手，每一个站位都有备份力量。比如我们把一些干部交流到海上，跟着舰艇出海学习交流，还有的送到火箭军等单位跟学锻炼。我们也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大家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
7: 习主席强调，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从单兵单一技能到全员多元本领，从岗位分散作战到模块协同攻坚，从简单人员组合到深度战力融合，这正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推动模块化编组训练的深层逻辑和追求目标。近年来，这个团的官兵们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本领扩容的紧迫感，不断提高专业素养，锤炼胜战本领，让人民海军首支岸岛种子部队在强军征程上不断解锁新的制胜密码。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于洪安：
14: 现在推行模块化编组训练，不再局限固定编制，人人都备份力量，个个都能补位顶岗，让战备不靠人员固定，靠能力兜底，真正实现随时能拉动，随时能处置，随时能应战。
8: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7: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理开展宣传、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的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的。 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7: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六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五周年，中国海警局将在会上组织海洋碳汇执法专题演讲交流，展示专业执法能力与现代海洋治理理念和创新实践，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共同应对海上风险挑战的能力。
8: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邢阳发来的报道。
15: 记者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四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16: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充分体现。我们在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变乱交织、动荡不已，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求稳定的期盼，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带来和平，才能带来发展。那么要凝聚共识，只有共识还得有出路啊。我们要让大家共同的促进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充分的一个体现。
15: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突出思想引领，立体多维宣传中国倡议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三是活动丰富多样，二十周年特色贯穿全程，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二十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年等活动；四是注重效益叠加，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
17: 因为这次北京香山论坛是二十周年，所以呢，我们设置了二十名专家纵论二十年这样一个特色的主题活动，就是想凸显北京香山论坛与其他国际安全论坛的区别，突出开放、包容、互鉴、平等这样一个主基调和主旋律，突出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包容性和平等性，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官方人员的共同的这种智慧，来破解当前的全球的安全的难题。
15: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 从一个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发展成为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十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18: 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驻华的使节参会，我们期提升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至2027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军队单位走进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校园宣讲活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

0: 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西北中业大学学生王以晴：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1: 据了解，这次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 接下来，通军东城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还将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号召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

0: 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
1: 特别记者邹梦梦、刘浩然、肖航报道。
2: 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
3: 9月7号上午，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参加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的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缓缓靠泊湛江某军港码头，中方官兵热烈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中方参演官兵代表杨帆介绍说，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去年与我海军舰艇在新加坡参加了中新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
4: 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3: 据了解，此前中国新加坡海军官兵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目前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按照计划，参演舰艇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新加坡海军舰队副司令黄延明上校：
5: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3: 特约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李念报道。
6: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昨天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7: 昨天在混合编组联合训练中，中国和老挝双方参演官兵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并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李俊杰：
8: 今天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展开混合编组以及和老方人员的融合。对于我们分裂后重组而言，六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7: 这次联演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刘波：
9: 中方医疗队已经和老方的医疗队员们一起开展了和平列车减伤分裂场的所有的基础的操作的培训，包括减伤分裂装置的使用、举升装置的使用，以及担架伤员和举升装置衔接上层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还将和老方医疗队一起开展多轮次全流程的合练，力争把准确性提升到最好的水平。
7: 据了解，这次联演将持续到9月下旬，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多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特约记者周娜、刘晓薇、杨超，老挝万象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世兴、孟昭、范燕青报道。军事中医论坛及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暨西部战区中西医结合专科联盟年度学术会议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聚焦

0: 中第980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村民量血压、查身体，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并发放常用药品。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队开展入户问诊、送药上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乡村群众就医难题。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9月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耶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3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1: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0: 总台记者肖赫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2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

0: 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 15.9%。 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采制总台

0: 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

0: 海外。
1: 产业链逐季顺风，打造成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
1: 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儿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

0: 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绍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八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八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4: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0: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6: 伊朗军队8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6: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

0: 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1: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2: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0: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2: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

0: 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2: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3: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乌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华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4: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3: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4: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

0: 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也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棵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清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

0: 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

0: 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1: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七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1: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

0: 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汽车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1: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1: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亩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2: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1: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2: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3: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4: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3: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

0: 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1: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8: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0: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

0: 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所以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

0: 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2: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3: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6: 放心消费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那么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8: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6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7: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8: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7: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 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

0: 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1: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0: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2: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0: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2: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0: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3: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检查停滞，给予信用激励，对缺斤短两、价格欺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等显现。
0: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4: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强调，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坚持以经营者自主承诺为核心，不会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将围绕信用、金融、市场、宣传等领域打出激励组合拳。
1: 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8: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7: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9: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0: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9: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1: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9: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1: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销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9: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2: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9: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2: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9: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2: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9: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

0: 三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九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九月七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五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 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三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三天时间，三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小军分析，
2: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

0: 程呢，主要的任务看来日本是卡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看来日本是卡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三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1: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2: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3: 东方之盾演习当中最牵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这套发射平台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
4: 2024年，他首次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从临时演习部署转为长期驻留。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到日本陆屋航空基地，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3: 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低风留日不走，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这一安排直接触碰周边国家安全红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公开表态，
5: 无论以演习还是别的借口，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系统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守护国家安全。
1: 朝中社9月8号刊发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军事专家宋小军进一步拆解低风系统留住日本背后的重重算计。
0: 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就可以深度的来介入印太地区的远程火力体系当中。低风系统一旦部署在日本的相关岛屿，可能对日本周围的比如说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大陆构成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的威胁。日本希望能够把远程火力带进来，作为一个教官的角色来使用低风系统，把低风系统的技术来向菲律宾南海方向进行扩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新财年的防务预算当中发展自己的远程防务系统。以日本目前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能力上来说，复制翻版导弹也非常容易，所以日本恐怕也是借助低风系统来进行试探，突破它所谓的和平宪法，部署远程打击火力。
1: 位于鹿儿岛的陆屋航空基地周边，学校、居民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一旦这座基地成为打击目标，普通老百姓注定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鹿儿岛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夏柳田和宏表示，
6: 如果陆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1: 而和平团体的担忧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认为，
7: 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1: 宋小军指出，日本的军事触角正同时伸向东北亚和南亚，从指挥体系改革到大额防务投入，

0: 从四处联演到接纳进攻性武器，日本的种种行动都不是口头的政治表演。
1: 美国国防战略第一个主要就是本土，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的拒止威慑体系。美国把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威慑责任交到了日本身上，而日本又特别乐于这样做。日本曾经在这个方向上有过军事扩张的设想，正好美国又给他让出来了这样一部分空间，等于说他又把这个设想捡回来了。同时他在计划和财政上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计划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复活新军国主义的，它不是只是在姿态上或者政治意愿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的有规划在操作。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2026 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单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8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100多项新成果首发首秀。2026年服贸会今天启幕，记者提前探馆首钢园，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1: 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拆解诈骗手法。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I 怎么帮助人们远离电诈？
0: 未成年人追星退费被骗近20万元，新型家庭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长该如何防范？
1: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引发消费纠纷，低价待定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0: 浙江绍兴现实版爷爷和七个葫芦娃走红后，爷爷连夜剪下了七个葫芦，流量时代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圆满。
1: 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恩州选举，欧洲多国对此发出警告，防火墙原则会否倒塌？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不过俄乌前线战事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发布通报说，七号深夜到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发布截至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也在采购管理。